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先和大家关注这个世界杯方面啊，这个正在进行当中的这场比赛，那是这个乌拉圭队和佛得角的比赛啊。尽管说呢，佛得角小国家，但是啊，从这个连续几场比赛的表现来看，他们啊，虽然说国家比较小，人口比较少，但是从实力上其实并不差啊。目前呢，他们和乌拉圭队还打成这个平局，归为南美的强队啊。乌拉圭和这个佛得角打成这样，确实也是让很多人没想到啊。也能想象得到的是啊，这个乌拉圭队这一块啊，确实从这个整体的实力来讲啊，那么可能啊也是比之前有所减退了。那么作为这个中国的裁判组，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马宁是作为主裁判终于亮相了。那么在这场这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啊，马宁呢作为中国裁判组的这个主裁判，那也是迎来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啊出场。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周飞担任了助理裁判，傅明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啊。这场比赛可以说两队呢是冲击出线资格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啊。那这场比赛呢之前厄瓜多尔和库拉索两支球队啊都是输给了对手，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想出线，那就得在这场比赛上做下文章了。厄瓜多尔呢，作为这个中北美，作为这个南美球队啊，可以说非常强，而且呢整体来讲啊，从场面上他也是主动的施压。双方呢这场比赛确实也是非常的激烈啊，马宁呢本场比赛是出示了6张黄牌啊。那么在这个中场的时候呢，虽然说啊，这个有这个球员呢朝马宁啊是要说法，但是呢马宁啊应该说驱散了他们，同样呢坚持自己的判罚。这场比赛呢虽然说牌多，但是呢基本上没什么争议，在外网之上对于马宁的表现还是非常的赞许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些裁判来说啊，马宁呢现在这场比赛执法完毕了，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次出场啊又会是什么时候啊。我们也是期待着马宁能够在世界杯当中啊继续有这个出场的机会，毕竟啊他也代表着中国足球吧。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那么说过了有关于世界杯这块的消息，来关注体育这块的一些其他新闻。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末啊，那中国男篮也是和澳大利亚男篮呢打了一场热身比赛啊。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是在这个世界杯的周期，主要呢是针对于接下来中国队啊对阵这个往下的一些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对手这块啊。那中国男篮呢这场比赛呢是对阵十人出战的澳大利亚队，上半场啊中国男篮呢是仅领先了两分。那在下半场的时候，澳大利亚男篮呢是一度反超。那随后呢，中国队的王浩然和王俊杰率队呢取得11分的领先优势。那最终啊，那凭借着王俊杰啊等人的出色发挥啊，打掉了澳大利亚队的这个反扑的势头，91-81啊，中国男篮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全场比赛，王俊杰23分、6个篮板、4次助攻、2个抢断，成为了锋线上的箭头。胡金秋本场比赛11分、6个篮板，王浩然10分、5个篮板，崔永熙得到12分，庞征林啊，尽管说呢，这也是他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国家队出场经历啊，但是呢，全场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突破起来啊是非常的好看啊，9分、4篮板、3助攻啊。王俊杰可以说贡献了全能的表现，尤其是最后一节的爆发，外加刚刚提到的其他几位球员的上佳发挥，最终呢，他们联手率领中国男篮取得了这场比赛的看门红。

9:04早知道有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关注到这里啊。此刻呢，来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啊。提醒各位，在世纪大道迎宾路交叉路口体育场南门路段往世纪大道方向啊，有占道施工，占用左侧一车道，请各位注意啊。世纪大道迎宾路体育场南门路段往世纪大道方向啊，有占道施工，占用左侧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那么另外呢，晋江彭清路江汉路路段由北往南方向啊，也有占道施工。彭江路修北路这个彭江路和江汉路啊，交叉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占道施工，占用右侧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那么中考呢也是正在进行啊。不过呢，在云南这个中考的考生啊，却是遭遇了一场这个怎么说呢？对于他们来说啊，是一场这个这一场这个事故吧。因为毕竟啊，这件事儿我觉得人为的因素很大，而且呢关键是啊，它会对这个考生们啊造成一些影响。云南招生考试院呢发布了情况通报啊，针对于云南省今年的中考历史科目啊内容有误的情况，那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那云南省教育厅呢也是责成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于命题工作展开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啊。那么在这个试题当中啊，其实是有这个小展板，展板上呢这有这样几句话，说爱迪生1882年啊出生于纽约啊，一生呢发明了电灯、电话、电影等等多项这1000多项专利技术啊等等。那这段话呢表述就不是特别严谨了。首先呢，爱迪生应该是184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那再往下啊，是取得了电话、电灯、电影等领域的1000多项发明专利，不是说爱迪生亲自研发了这些技术啊。所以说针对于这样的问题，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啊也是及时的组织历史学科的专家、一线教师还有基层招考机构的负责人代表组成了专家组，立即呢对于这个素材啊，包括像是耽误上学的这些时间、耽误考试的这些时间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啊，都会来进行这个反复的评估。那可以说啊，也是对于这件事情啊，对于相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呢，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查。那目前的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分管领导、命题处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等等，全部的进行全部进行了停职检查。同时呢，也启动了对这四名人员的这个有关于拼洒这应该说啊，进行这个追责问责啊。尽管说可能啊，这题目的内容有的时候呢未必会完全影响考试的这个答案和这个结果，但是啊有这样的一些乌龙错误啊，我觉得出现在中考这样的考试当中，的确是让人感觉到还是怎么说呢是有些感慨啊。毕竟啊，这很多的孩子啊寒窗苦读，可以说对于这个中考非常的重视啊，而你这样做就约等于啊把别人重视的东西当儿戏来看。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有关于考试的这些事啊，也是跟大家说完，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说到这个考试，最近呢，印度的也是啊，出现了这个考试当中的重大乌龙。五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当中啊，发生了大规模的泄题一事，当时呢我们也有报道。那目前呢，这受到影响的考生将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呢，重新的走进了考场，参加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啊。那这有超过200万名考生啊，成绩被取消了啊。当时的这个印度总理穆迪啊，也是提到了联想，包括呢其他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也是为了能够让考试啊公平进行。那据了解呢，这些考生呢是重新参加了这些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将会采取措施确保这个公平和透明啊。根据有关媒体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呢也是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且呢他们是动用了空军来运输这试卷啊，避免出现这个考试不太公平的情况再度发生。相关的措施呢还包括加强考场的监控，严格控制这个试卷的转运流程，还有启动数字追踪系统等等。

焦点是早知道，来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有关于这个学习这块。为了防止呢对于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挪威方面啊最近出台了新的规定，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同时呢限制这些人工智能啊这些工具呢在高年级学生教育当中的使用。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啊，6岁到13岁的小孩子原则上呢是不得再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工具啊，而初中生呢是可以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之下使用的这些AI 的这些工具，而高中生这块呢就要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职场环境做好准备了啊。

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本来值七分啊，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啊这新闻方面的另外一组这个速报。新闻速报呢，先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气温啊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那新闻速报方面呢，我们先和大家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这有关于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情况啊。那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新能源的这个技术啊也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快速发展的新能源的这些技术也是对于一些原材料的要求啊是越来越高，价钱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了。据了解呢，磷酸铁、磷酸铁锂等这些新能源和储电电池的重要的原材料，今年以来价格也在持续的走高，而市场的热度啊一直以来呢也是居高不下。据了解，一包大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市场价格已然是超过了两万五千块钱，一年的时间啊，价格可以说也是翻了一倍之多。那尽管说价格已经翻番，但是呢，需求仍然却非常旺盛啊。

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新能源技术这一块，来了解啊有关于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当地时间6月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朗与美国谈判第一轮已经结束了。有消息人士表示呢，首轮会谈当中没有讨论到伊朗核计划的问题。那么本轮谈判呢，优先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伊朗相关的一些资产啊。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局势这一块那么应该说啊，双方呢也是刚有这个和平的迹象，突然立马又翻了脸啊。那伊朗方面呢是指责美国呢是违反了停战协定，同时啊以色列呢一直也是对于这个黎巴嫩这块展开行动，这也让伊朗人非常的不满。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国际时讯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6月20号，来自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在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据报道呢，斯塔默最近呢和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委方面的工会方面的高层沟通之后啊，都认为自己可能难以呢这个继续留任了。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呢，斯塔默的这个行动呢意味着他最早的将会在22号时就提出辞职的誓言。再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18号到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要加快乌克兰进入欧盟的谈判进程。不过呢，随着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议题呢进入到实质的推进阶段，欧盟的各成员国呢在扩员节奏、财政负债量以及遮连的这个制度性的改革啊等等都非常的没有兴趣。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的情绪啊也在持续的不断的显现当中啊。

早点是早知道，及时插播来自于晋江交警部门所发布的路况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机场连接线河滨路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事故，机场连接线河滨路路段往机场方向呢有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那目前呢车流量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0: 焦点是早知道，稍后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持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近邻里。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4: 录的时候了，
3: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30，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么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啊，这晋江观察本台所开发的这个手机软件啊。那么说到了这个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关注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在晋江这块啊，也是有不少企业呢组团参加了意大利的这个箱包展啊，结束归来。可以说呢，这也是晋江为了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对接客商资源所做的一系列举措啊。那么在这个现场呢，可以说展示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有不少这个晋江的这些企业的产品啊，在这一次的这个鞋包展上面啊，有收获了不少的这个订单。可以说呢，这个意大利的加达国际鞋包展啊，作为全球的鞋履箱包皮具行业最为具有影响力的老牌展会了。那么这一届的加大国际鞋展呢，也是汇聚了来自于全球40多个国家的这个参展商，吸引了一大批优质的国际采购商来到洽谈会呢来进行洽谈。那么经过这个晋江贸促会的精准搭桥呢，37家晋江的优质企业在展厅现场呢也是设立了192平方米的专属晋江馆。那产品呢涵盖了运动鞋，还有这个休闲鞋和功能鞋等等啊，这一系列细分的品类啊。

本地方面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在晋江这一块啊，食品行业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了。那对于晋江来说啊，食品行业呢有不少这个女工啊，也是这个使得这一次食品行业的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具有了别样的意义。那现场呢也是选举出了晋江食品行业的妇联主席。来关注在晋江这一块，那晋江呢也是发布了晋商回归人才回归工作指引。那这份指引当中呢，也是主要能够啊，这希望说能够吸引五大群体，包括这个行业领军人物、青年骨干，还有新生代的企业家、侨界的科创人才和优秀乡贤这些群体啊，吸引他们能够再回晋江来创业立业啊。那在这一份的这个指引当中啊，也是提出要构建精准摸排、分类研判、政策赋能和全程服务这样的工作闭环，那么推动这个人才啊，致力与产业项目的同步回归啊。

可以说在人才回归这一块摸清底数，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工作指引当中也是提出呢，要着力构建全域化的清单管理的体系，全面摸清海内外晋江籍人才的这个底数，建立起清单和企业用人的这个需求清单，实现数据的这个精准有效啊。那信息采集方面呢，线上依托晋爱人才小程序来开设专属的登记通道，线下呢也是发挥异地商位和海外侨团的这些渠道优势，分级的采集紧缺人才和晋江企业的信息，建立起啊相应的这些清单啊，同时呢实行这个季度的更新，确保这两端啊底数都能够清楚啊。那么除此之外呢，精准对接方面呢，项目落地呢将实行首访加专员的这个制度。落地回归项目的人才办需要在项目落地15个工作日之内呢上门进行首次的访问，之后呢对接这个企业的相关人员，建立起这个引才档案。那这应该说呢是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关注过了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说过了这个，在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情况啊。美加墨世界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应该说哈，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应该说在世界杯的时候啊，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纪念品啊，大家都知道啊，是不是？那有的纪念品呢，可以说呢一夜之间啊，就可能突然一下就火了起来。有一位来自浙江义乌的这个老板啊，所生产的这个世界杯的一款小纪念品啊，最近呢可以说一直成为了热宠啊。那么这个小纪念品是啥呢？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小球似的这么一个小挂饰，但是呢，这小挂饰啊，怎么说呢？捏起来是非常的解压，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可以按的这个地方啊。那通过这个按压呢来解压，所以说呢，这玩意儿意外的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据了解，上线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热销了40万件啊。那有80%的订单是都发往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通过这个按压来释放压力，这个哈、也是成为了现在很多这个大人的玩具哈、是吧，可以这样说。那么其实现在呢，有的人压力确实是非常之大啊，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压力呢都是很大。那心理压力大之下啊，也是会容易啊，这导致说重压之下出现一些这个这一些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比较意外的这种情况吧。比如说呢，有的人可能压力大了之下会选择轻生啊，或者是怎么样，而有些人压力大了之后啊，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奇怪的会导致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些癖好啊等等，这些就让人觉得那有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别人啊。浙江台州一个这个厂子里边的这个小工是吧，他呢也是在下班的时候啊，被保安呢拦着检查，检查的这一检查一被盯上啊，他呢也是，这个一下子就慌了，是吧？双手这个捂着裤子，低下头护着腰，那经过检查才发现啊，他的裤子里面居然是藏了40斤的铜粉。那这裤子是他专门提前改装好了的，就是为了抓这个铜粉。偷偷的带到外面啊去卖钱。那他呢也还是这特意啊是把这个裤子进行了一番改造，还有塑料袋啊等等等等的。等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以为自己做到了万无一失，但是老板早就已经盯上他了。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再来关注啊。说到了这个解押这回事啊，刚刚也提到了，是吧？这偷了老板东西的这么一个员工，其实有的时候啊，这压力大了之下，缓解压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是不是？比如说呢，就是有的人呢也会选择去吃上一点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其实呢，这样的一些做法确实呢也是能够很好的这种能够给自己的这个压力有缓解。也有一些人呢会选择用锻炼的这些方式，但是啊，大家都知道这锻炼这块需要量力而为。前段时间陕西西安一名女子这个在网络上面也是这看到了，说空腹有氧可以燃脂，可以帮助这个减肥啊等等。于是呢，她也就早上起床之后啥也没吃，直接就上跑步机开练。然而没想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她一头栽倒在了跑步机上啊。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就是因为这个低血糖而导致的这个晕厥啊。那空腹有氧呢，的确能够对于燃脂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也绝对不是啥也不吃就此开练。早上的时候呢，一个人的血糖呢是处于低值，大量运动呢就会导致啊大脑啊出现这种缺少能量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一定要记得早上的时候呢先喝点这个温水，然后呢再小吃一点这个水果啊等等，锻炼起来效果还事半功倍啊。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运动呢是好，但是要选择正确的打开方式。

压力很大，大快朵颐一番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你得吃自个儿的，别偷摸拿别人的吃的吃啊。事发重庆，一名男子呢假装骑手取餐，偷走店铺柜台上的外卖，结果呢被店主是一下子识破了啊。那当时呢，这店主说了，中午12点多了，这名偷餐的男子啊，那偷走了2份啊50多块钱的卤菜。他谎称自己是300多号的这个订单，但是店里面压根就没有这个编号啊，是不是？而对方之前就来店里面偷过餐，于是呢，这老板啊，也是这提前的就注意到了他，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再度下手的时候被这个老板抓了个正着啊。而当这个老板威胁要报警的时候，他却一溜烟儿就这么跑了。

九点四早知道，8:4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九点四早知道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听大家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气温哈，27度到34度。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来和大家重点关注啊，有关于这个中东局势的情况。原本啊，19号的时候呢，这伊朗和这美国呢要展开这相应的一些这个会面和这个谈判啊，但是呢，突然之间在临这个谈判马上要开始的时候，伊朗方面啊去取消，那后续啊这谈判呢也是这重新开始进行了。目前呢，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啊，仍然呢还在持续。报道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员的话，说伊朗谈判代表仍然在现场。美国的副总统万斯等等美方谈判代表呢，一直在和伊朗方面啊进行持续的会晤和谈判。然而伊朗方面呢，却表示啊，那目前呢，这美国方面的违背这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一直啊在不停的这个开打，因此呢，他们才愤然离席，就拒绝谈判的进行了。那么在这个谈判的期间啊，伊朗方面呢可以说也是提到了自己的一些这个立场。根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说法，伊朗方面是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强调伊朗呢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表示呢，美国呢想确保伊朗呢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呢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呢也不得不啊接受这一点。那说白了呢，就可能这主要是在这个民用核电站呢等等这些领域啊。那么佩泽西奇扬也说到了，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呢，总体来讲是有利于伊朗人民的。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那伊朗呢在卡塔尔拥有的60亿美元的资金将会获得解冻。那同时呢，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是在谈判当中啊，也是提到了这些资金的流向和领域啊。在这一次的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小的这个缩影啊，很有意思。那这在本来呢计划谈判之前啊，美国呢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呢

然后呢，主办方也是在瑞士的比尔根山新闻中心提供了相应的视频直播。当时呢，伊朗话的时候呢，伊朗代表却不在这个谈判的相关这随行人员内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时讯和大家呢也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那此时段呢，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欧洲的核电复苏。根据瑞典最大的电力企业瓦滕法尔集团宣布啊，已经选定了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在瑞典的西南部建立三座小型的模块化反应堆，这也是瑞典啊时隔四十多年之后啊再次建造核反应堆。瑞典呢在1980年的时候呢决定啊逐步的淘汰核电，已经把现有的12座核反应堆关停了一半，但是呢本届政府啊重新鼓励核电的开发。包括瑞典在内呢，北欧国家近几年以来啊面对能源冲击的这个模式，因而呢为了追求稳定还有这个清洁的电力来源，核电啊可以说就成为了一个相当于是不能说唯一吧，应该说是就目前的技术而言最好的选择了。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关注过了这个北欧核电站的这个复苏啊。

焦点是早知道，关注过了有关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序啊。咱们最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个新来自于这个每日新知这块的主题内容。每日新知，每天的涨点冷知识。It's

每日新知，每天长点冷知识。我们和大家呢来这个共同关注到的这么一则消息，说的是最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生了短时洪水等等。很多人听完了这则消息之后啊，可能就有点纳闷了，说沙漠里面发洪水，这事儿听起来似乎是有些稀奇了。沙漠给一直给人就是这种比较干旱的、干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印象，但是啊，出现洪水这个呢，明显就是比较湿，所以说呢，这俩词儿放到一起来说，是不是让你感觉到有些错位了感觉啊？不过呢，当地人表示这事儿啊，其实并不稀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周围啊，是被高山环绕。气温升高，高山冰雪融化，叠加雨水较多，河道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呢，就会瞬间的决口，沙漠洪水可以说也是就这样发生了。很多人可能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沙漠里面其实并不是没有水，而只是啊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把水保持住而已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呢这都是沙地，没有这个太多的植被，所以说其实它并不是完全的不利于植物的生长的啊，只是需要提供好更多的这些树木啊、资源呢、等等，这就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在一起努力了，争取把沙漠都统一的变成了绿洲了。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焦点是早知道，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就到这儿准备结束了。那也是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力，监制吴文峰，总监制啊黄长木。那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6: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

0: 最管用的民主。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
5: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移风易俗啊，一直以来呢，在晋江啊，可以说呢，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内容，而是永远在路上的一项工程。移风易俗呢，对于整个乡风文明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乡村当中的这个种种陋习的破除，文明乡风的建设，文明的村容村貌的改善，都和移风易俗密切相关。那么就在这个前不久，2026年啊，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夜的活动呢，也正式的启动了。这意味着说，在晋江啊，移风易俗工作啊，新的一个这个系列，新的一个这个持续的工作又将开始。那么就在11号的上午，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夜活动的启动仪式，即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在西园街道雨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举行了。

活动呢也在一路一路清风、诗歌朗诵、晋江新风、文明同行等等这些表演当中拉开了帷幕。随后呢，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示范、文明实践示范宣讲移风易俗主题系列的宣讲呢也正式开启。西园街道雨头社区宣传委员洪志超围绕婚丧啊、婚嫁习俗、丧葬礼仪、喜庆宴席和破除迷信几个方面来做了专题的宣讲，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晋江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创建科科长吴文博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说到，那结合年度的工作安排，将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的示范宣讲在六月份进行推进，要求啊每个镇街呢都落到实处，移风易俗要办一场活动，也结合文明实践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的宣讲，同时呢结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整个乡风文明和人居环境。现场呢还有趣味十足的移风易俗的互动游园，精心设置了实抵制、实提倡、连连看和沙包丢陋习等等这样的一些趣味游戏，同时呢开展移风易俗的知识问答、健康义诊、应急救护科普知识、文明殡葬宣传、婚丧改革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便民宣传摊位。那不少的居民啊也是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学习新风知识，在轻松欢乐的这个互动氛围当中啊，让文明的理念就这样渐渐地走入人心。

可以说近年来呢，晋江也在积极的探索文明建设的这个路径，那么构建起以价值引领、实践驱动、制度保障为核心的这个协同治理的这个框架，把文明的理念深入到社会的发展当中，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与社会风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目标，其中呢就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这也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之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二者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如何让精神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灵魂和方向？那么在晋江啊，可以说有了这样的答案，那就是价值引领、实践驱动、制度保障，用绣花的功夫啊，来这个用绣花的功夫来织就城市文明的新的图景。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把精神文明建设啊融入到了这个城市发展的血脉当中，以爱贫敢赢、重拾上义为核心的精神品格，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晋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理论小课堂，可以说呢也是经常啊吸引着不少群众能够在这里啊来学习。讲师们通过理论宣讲，也为城市文明凝心铸魂，为发展注入思想的动力。接受采访当中啊，晋江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人也说到，传播新思想啊，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一个首要任务。以党的创新理论，以百人千场进万站的这个形式来作为抓手，依托市镇村三级实践文明基地来组织这个领导干部、业务骨干和乡土人才分类的来进行宣讲，统筹用好线上线下的各类平台，通过多维度全覆盖的宣讲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能够进入基层，贴近群众，进而深入人心。晋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呢，依托晋江经验馆、五甸市传统街区等载体，精心打造海运侨风文明晋江文化路线，创新推出了家风书场、五威同心等等各个品牌项目，累计开展了2000多场活动，吸引超百万人次的这个参与。晋江经验也在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先后的被写入到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那么这些措施呢，既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制度的根基，也为文化育以文化城、文明育城啊，提供了坚实的这个物质支撑。文明乡风呢，也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更是城市文明的底色。那么在晋江啊，一股股文明暖流正在浸润着城市的这个城乡的基底，让崇德向善、简朴文明成为了全民的共识。前段时间安海镇后林村的这个乡贤啊，徐永苗夫妇也是在这个孩子啊这结婚的这个时候呢，减办喜事，捐资用于敬老公益。而在东石，同样也有乡贤啊，借助家里面办婚事的时候呢，向晋江慈善总会捐款500万元。辞藻东山将原本的普渡改为文化节，遏制过往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的这个不良风气。可以说啊，在减少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排场之后啊，这文明的乡风也是这种文明的风气蔚然成风，喝酒闹事的没了，文明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晋江市慈灶镇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柯文照那接受采访时呢，也是说到，慈灶镇志愿者协会携手各辖区志愿者队伍呢，推出了移风易俗、文明乡风的志愿服务项目，集合了近1000名的志愿者，通过入户宣传、文化植入，全面推行婚事先办、丧事减办，彻底扭转了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这样的陋习，
为文明乡风的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江呢还以多样载体培育文明乡风，并且呢稳步的推进殡葬改革，开展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公共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引导市民践行文明规范，让文明的理念融入日常。

市容市貌的蝶变，同样呢体现在街巷的肌理当中。那么在这个街巷的时候啊，这些群众呢可以说也是自发的融入到了城市市容文明的这个城市市容文明的改善里面。比如说啊，在这个晋江啊，有这个随手拍啊，经常呢也是收到群众们的举报啊，比如说有树木遮挡了路灯了，有井盖出现破损了，哪里出现违停，哪里有这个牛皮癣出现，那群众啊诉求一经提出啊，相关的部门呢也会及时的进行响应处置，民生难题的解决效率可以说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城因人而建，市民啊，市因民而兴，晋江呢也是始终着锚定着这样利民的底色，用实实在在的这个举措来破解人居环境治理的难点和堵点。那也是以城乡环卫考评、整治日、创城督导作为抓手，开展亮城、净美街巷等等6项行动，让文明也成为常态。

在晋江可以说啊，移风易俗的工作推进离不开各地的这个支持啊。那么在磁灶镇的大埔村，作为这个美丽乡村啊，磁灶镇大埔村呢，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同样呢也是这持续不断的加码推进。那么就在此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举行之际啊，磁灶镇大埔村的党委书记吴金城也受邀前往广东深圳参会，以塑形铸魂、形神兼备为主题，分享了磁灶镇大埔村乡风培育的实操经验。2025年，大埔村获评全国文明村，以这样的这个全国文明村创建的工作啊作为契机，大埔村呢是从树立敬老先锋入手，积极地拓展移风易俗的工作，从引导民俗文化入手，着力地壮大主流文化价值，从落实村规民约入手，全力地培养公共生活习惯，从完善文化设施入手，持续地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走出了一条形神兼备的乡村振兴之路啊。

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啊，吴金城也是说到，在乡村振兴时的他们也是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始终践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样的重要理念。村容村貌经济家底是外在的形，乡风村风民风精神气质，这就是内在的魂。走进磁灶镇大埔村，整条宽敞笔直的柏油路贯穿全村，绿树红花点缀其间，精致舒适的农家别墅，品味高档的商住小区，配套齐全的敬老院以及学校幼儿园，购物中心休闲广场一应俱全。可以说这里啊，早就从传统的这种乡村已经融入到了现代化的城镇格局当中啊。在乡风建设的文明过程当中，文明建设过程当中啊，大埔村呢也是立足外出经商人员多、留守老人多的实际，筹资建设敬老院，为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家呢提供了免费的托老服务，并且呢以此作为抓手，夯实了移风易俗的群众基础。同时呢，制定婚丧喜庆村规民约17项规定，引导村民减办红白喜事。节约下来的资金呢做公益，累计募集了2500多万元，成立了大埔村慈善基金，形成了不比排场比公益这样的大埔村新风。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大埔村呢积极地壮大村集体经济，吸引了顺丰、特步等等这些龙头企业落地在本地。辖区9家规模以上企业呢，每年呢为磁灶镇贡献税收等超过2亿元，同时呢创造了超过3000人次的就业机会。此外呢，推动回收整合闲置土地，建成了标准化厂房1.5万平方米，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过了50万元。2025年呢，村集体收入呢达到了550多万，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近8万。为乡风文明建设啊，可以说筑牢了坚实的这个形体的根基。在乡村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大埔村呢也是按照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发展思路，稳步推进改造旧村超过200亩，建成了13栋安置房和151栋村民别墅。全村啊，多数的村民啊都是搬进了新居。此外呢，通过旧村的改造，盘活老旧资产，新建了党群活动中心、农贸市场、卫生所以及敬老院、学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实现了旧村改造，群众受益啊。在乡村治理方面呢，大埔村以党建引领基层网格管理工作作为抓手，划分了3个2级网格。那么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实现了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畅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米。同时呢，打造邻里中心、乡村治理中心、小微权力监督平台3个阵地，通过党建加邻里中心的建设，能够让村民享受到15分钟生活圈这样的便民服务。通过乡村治理中心建设，高效地解决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通过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建设，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在民生保障的工作当中啊，大埔村也持续地织密弱势群体民生兜底的保障网络，建成了大埔敬老院、村级一体化卫生所、大埔中心小学和中心幼儿园等等这样的一些公益性场所。与此同时呢，从2005年开始，大埔村连续21年为全体村民缴纳城乡医疗保险，发放低保津贴，解决孤寡老人和低保家庭的生活问题。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和举措，大埔村啊，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方面，在这美丽乡村啊，在这个乡村村容村貌的建设这块，可以说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因而啊，也是能够在这个全国文明乡村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崭露头角。除了在这个村内啊，挖掘资源和自身潜力进行这个建设之外，通过这个文明实践进小区的活动，使得整个这个乡村和这个小区的文明面貌，这整个这个市容面貌啊，村容面貌焕然一新。
前不久呢，晋江市文明实践进小区的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就走进了碧山社区的壮亚居。那么在现场除了有这个义诊以及呢义检是吧，这个义务的这医护人员的义诊和这个理发师志愿者的义检之外，在法律咨询摊位这一块呢，专业律师也是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那么现场呢也是结合开展反邪教、扫黑除恶、职业病防治和艾滋病防治等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将民众所学的便民服务和政府倡导的文明理念精准地送达到小区当中啊。可以说通过这个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的这样的文明实践，使得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乡村与这个社区以及呢这个镇与街道，可以说都是实现了文明的一体推进。文明的建设可以说不仅仅是在于在这个村容方面啊，有建设漂亮的房屋，也不仅仅是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关键是它能够精准的切中在这个文明实践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要素，真正的把这个好的文明的理念以及传统的好的文明理念来宣传到位，同时呢摒弃传统的一些这个风尚，传统的一些陈规啊，可能有的时候呢虽然是在这个这传统的一些这个陈规，虽然说呢可能它呢是这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其精华，取其这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文明的新风。稍后的节目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内容，这里是对话晋江，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度旅部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移风易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个移风易俗的这些理念啊，确实呢，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是需要大家呢来共同的配合和参与的。那在这个婚事这一块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呢能有一场难忘的这个婚礼。那有的时候呢，如何做到为爱情减负，为幸福加分？天价的彩礼成为适婚青年沉重的负担，繁琐的婚俗异化为家庭经济的军备竞赛。所以说呢，现在社会上对于婚礼本质的反思也在悄然兴起。文明婚礼首先呢，在于

于破除彩礼的迷思，让海爱情啊可以说呢是重新回归纯粹，对爱情婚姻本真的回归和情感价值的重塑。彩礼呢原本是传统婚俗当中啊寓意美好的环节，承载着两个家庭的这个祝福和联姻的这个诚意。然而呢，当象征意义的彩礼异化为明码标价的交易，当情感上的连结被物质的多少所衡量，婚姻的神圣性就在不经意间被消解了。一些地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天价彩礼，不仅呢让不少的适婚青年望婚却步，而且呢更让本应纯洁的爱情啊蒙上了这个功利的这种阴影。而现在呢，不少地方倡导低彩礼甚至零彩礼，正是对这种异化的拨乱反正。他告诉我们，婚姻的基石应该呢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和共同奋斗的决心，而不是彩礼数额的高低。唯有让爱情摆脱物质的枷锁，婚姻才能重拾最为动人的初心。文明的婚礼呢，也在于婚庆仪式的简化，让幸福啊触手可及。传统的这个婚礼当中啊，繁琐的流程、庞大的宴席、过度的排场，消耗着新人和家庭啊，这个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这个财力，更在无形当中助长了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一场婚礼下来，新人啊疲惫不堪，家庭负担加重，而婚礼呢本身蕴含的情感价值和仪式的美感，在喧嚣当中就这样被稀释了。现代文明婚礼呢倡导删繁就简，一场温馨简约的仪式，一次真情流露的告白，一群亲友挚友的这个亲朋挚友的见证，远比华而不实的排场更能触动人心。而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等等这些新兴的形式之所以会受到一些年轻人的喜爱，也是因为啊，他们渴望从形式主义的束缚当中啊解脱出来，让婚礼呢能够真正成为属于两个人独特的纪念仪式。简化的是形式，而深化的是情感，这也是文明婚礼的魅力所在。文明婚礼贵在培育健康的婚恋观念，让新风浸润社会。婚礼习俗的变革，表面上看呢是仪式形式的更新，深层次啊则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当重物质、轻感情、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在婚恋的领域蔓延时呢，其负面的影响将会远超婚姻本身，甚至直接关系到了社会风尚的健康发展。推进婚俗改革，既需要法律法规的引导，也需要社会共识的凝练。政府倡导、媒体宣传、榜样带动、公众参与多管齐下，才能够形成破旧立新的强大合力。只有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婚姻重在志同道合，成为年轻一代的普遍共识，当适度简约的婚嫁新风成为社会的自觉，文明婚礼才能够真正的落地生根，成为新时代的风尚。

婚礼可以说呢，不是物质堆砌的展台，而应该是情感升华的殿堂。婚姻呢，也不应该是家庭负担的起点，而是幸福生活的开篇。推进婚俗改革，倡导文明婚礼，既是对传统精华的传承，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呼应。最近啊，在宁夏的彭阳，一位24岁的新娘高苗苗，她呢因为6万元的低彩礼成婚，而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礼遇。她与爱人呢，不仅是获得了这个结婚光荣证，还收到了县里面发放的家庭产业奖补金。而这一份奖励啊，也是对新生活的启动支持，更是一份基层治理的这个新的契约。在宁夏彭阳当地啊，以奖补置换彩礼，用甜蜜的激励来对冲习俗上的负担，为移风易俗这样的传统难题注入了一剂温暖的解药。移风易俗啊，应该说呢，有的地方啊是确实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些传统观念的碰撞。如果只凭行政手段的约束和禁止，往往呢会陷入到面浮心。

不服这样的困境，甚至会催生干部与群众、政府与这个百姓之间的隔阂。而在宁夏彭阳的这个实践，可以说呢，也就应该说啊，是具有非常有借鉴意义，就是不再禁止一端使力，而在倡导一侧呢，添加有分量的砝码，实实在在的产业支持和社会认同，同样呢是能够破除顽固的旧习俗。它也不再是传统的硬碰硬，而是铺设一条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新路，引导人们自愿地走向更加优化的选择。地方奖补金呢，因此也是超越了经济的意义，成为了一个价值符号。应该说啊，这份奖励来自这个官方的肯定，那应该说在精神层面啊更加有用。更进一步来看呢，这一举措的高明之处啊，还是在于构建于一种这个替代性的补偿。高额彩礼的背后呢，往往啊是有这个经济盘算、风险规避和家庭博弈的问题。单纯的否定未必是出路，而产业奖补呢，是为新人提供了一笔代替性的这种启动资金，缓解因为放弃彩礼而可能带来的经济上的忧虑。它不仅呢倡导节俭光荣，更体贴的关照了、这个小彩礼呢，这个是少彩礼的生活如何轻装简行这样的一般想法。而这样的治理思路呢，透露出了一种难得的这种共情的设计，让人看见习俗之下的现实逻辑，也尝试在此植入建设性的解答。可以说，任何的善政都需要经过细节的锤炼。如何辨别真低彩礼和形式上的低彩礼啊，确保政策的善意呢不被稀释，也是后续需要面对的问题。激励之道同样需要精细的制度护航。但是呢，在宁夏彭阳这一个做法呢，可以说呢有了一种可能。它提醒我们呢，基层治理面对彩礼这类深植可以说在这个文化这一块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的这个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改造，多一些设身处地的引导，少一些刚性约束的减法，多一些柔性激励的加法。

移风易俗，确实它也是在全社会这一块啊，是重塑社会风尚、涵养文明根基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它呢也是能够在个人层面提升个人的这个文明素养。个人的文明素养呢，既体现在言行举止的细节里面，也体现在对于陈规陋习的自觉摒弃当中。曾几何时，大操大办的宴席、攀比铺张的彩礼、封建迷信的祭扫，加重了群众的负担，更扭曲了价值的观念，消除了文明底色。而践行移风易俗呢，也就是主动的摒弃铺张浪费、封建迷信这样的陋习，自觉的践行简约适度、文明有礼的生活方式。婚事新办不攀比，让爱情回归本真；厚养薄葬，尽孝心，让亲情不被形式所裹挟；文明祭扫祭哀思，让追思更显庄重。当移风易俗成为个人自觉，文明素养也就在潜移默化当中提升了，让每个人都成为文明新风的践行者。移风易俗也是培育社会新的文明风尚的有效路径。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是移风易俗啊，可以说呢，是持续推进，离不开这个移风易俗的持续推进的。陈规陋习，这是社会文明的绊脚石，不仅破坏社会的秩序，更阻碍文明的进步。移风易俗就是清除这样的绊脚石，培育社会的新的风尚。从村规民约的引导约束，再到基层组织的宣传倡导，从党员干部带头践行，到普通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呢，让勤俭节约、邻里和谐、文明有礼这样的新风尚逐渐的深入人心。当大操大办被简约适度所取代，当攀比之风被淳朴的民风所消解，当封建迷信被科学文明所摒弃，社会就会充满向上向善的力量，文明的风尚也就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了。移风易俗呢，更是传承民族文化根脉的时代担当。中华民族啊，自古就有崇尚文明、摒弃陋习的传统，移风易俗的本身

身就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它摒弃的是传统文化当中的糟粕，传承的是其中的精华。勤俭节约的美德，孝老爱亲的情怀，邻里互助的温情，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时代的移风易俗呢，不是脱离传统的盲目革新，而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其文明的现代内涵，让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相融相通。通过移风易俗，让孝老爱亲、勤俭节约、文明有礼这样的传统美德焕发新生，让民族的文明根脉在新时代能够得以延续，为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诚然，这个移风易俗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文明修行，破除陈规，方显文明底色，树立新风，更具奋进力量。移风易俗呢，关乎着个人素养的提升，关乎社会风尚的培育，关乎民族文明的传承。唯有以坚定的决心破除陋习，以自觉的行动实践文明，以持久的坚持涵养新风，才能让陈规陋习无处遁形，让文明的新风浸润人心，让社会在移风易俗当中焕发新的活力。

在晋江，通过内外并举，通过上下齐心，移风易俗啊，可以说呢，这样的这个风尚也是刮遍了街头巷尾。在镇街当中啊，各个镇街，只通过这个减办丧事、减办婚事、减办这个寿辰，而把这个省下来的资金啊，捐给村里，捐给这个晋江的这个慈善机构等等。这些啊，已然是蔚然成风了。

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锁定本台的其他节目。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音乐是时光的留声机，而有些女歌手就像藏在岁月里的宝藏，嗓音独一无二，无可复制。她们没有喧嚣的造势，却用一首首金曲温润了几代人的耳朵。首先听到周蕙《约定》。

提起华语乐坛的宝藏女声周蕙，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当年这首《约定》横空出世，空灵澄澈的声线，干净的像山间的清风。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抒情金曲的标杆，歌词写满了恋人之间最质朴的承诺，而时隔多年再听这一首《约定》，依旧会被这份纯粹所打动。接下来这位女生呢，风格截然不同，她的嗓音醇厚饱满，带着几分爽朗跟洒脱，她就是彭佳慧。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喜欢两个人》。

如果说周蕙的歌声是清甜的晚风，那彭佳慧的演唱便是滚烫真心，而且这首歌曲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直白诉说相爱自本真的模样啊。在我们印象里面，彭佳慧她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女歌手，但在这一首歌里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弛的状态，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不止一种模样。在华语乐坛一众女生当中，还有一位宛如空谷幽兰的歌手，她的声音清冷温柔，不染尘埃，她就是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笔下的歌词意境悠远，而孟庭苇的演绎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全新的灵魂。

来自孟庭苇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歌里唱的不仅是草木情深，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内心深处的期盼和温柔。歌手江蕙，她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跟释然，那么她被称之为闽南语乐坛的传奇女声，一位被乐迷珍藏许久的宝藏歌者。我们来听到来自江蕙带来的晚婚。

江蕙的嗓音温润沧桑，饱含人生阅历，一字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轻声诉说，唱腔非常的沉稳内敛，情绪也是收放自如。虽然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啊，却在平淡的旋律里面藏着最深的共情。表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位自带古典韵味的女生蔡幸娟带来的这一首《我心已许》。

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温润古典的歌声就像是一剂静心良药，让人瞬间卸下了浮躁。一路听歌，一路相逢。最后我们要来邂逅到的这位是风格灵动俏皮、元气满满的苏慧伦，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再唱一首歌》。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天过我的时候了，
3: 云嘴全
4: 部解锁了，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2: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
8: 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哇，
10: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重，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着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强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20多年前，本田进入到中国，雅阁、思域、 CRV、 飞度个个都是爆款。那时候路上的本田随处可见，动力好，油耗低，买发动机送车，这几个标签呢是深入人心。说实话，大部分人也未必真懂什么是 VTEC， 大家图的就是四个字，好开省心。可是20多年后的今天，你再看看身边有多少人在聊雅阁、思域、 CRV。 最近两年，本田开始悄悄的关厂减产，缩减燃油车产能，只留下真正有实力的几款车还在苦苦的支撑。这款 CRV 的好兄弟，那就是皓影，就是其中当中的一个了。那么在2026年，到底谁还在买皓影？别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如果说现在还有人愿意买皓影，那一定是什么呢？啊，一定不是对这款车感兴趣，他是对本田感兴趣，对省心、耐用和确定性感兴趣。同样的预算，新能源一堆可以选择，实用性不比它差，情绪价值给的还足。就算他只考虑买油车，前面还有牌子更硬的丰田、大众，后面还有性价比更高的国产车。那最终都是什么人去买了皓影呢？这就像你问一个男生为什么你要买这件白衬衫一样，他怎么回答？因为他一年只逛两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商店还是什么之家，对吧？因为他不想研究穿搭。说到底啊，白衬衫不一定好看，但无论是单穿还是搭配正装，至少是不会出错的选择。而新能源就像是潮牌，牛仔裤破个洞， T 恤印个字母，这些都是他消费的理由。皓影就像是40多岁的人打开衣柜，一打开满眼的灰白黑，没有大的 logo， 全是基础款。那皓影的内饰设计有问题吗？如果你真的把它当一台工具车买的话，其实没什么问题，基础功能都有，按键也很顺手，坐进去不用学习，开起来不用适应。但是现如今比没什么问题更可怕的是什么呢？都是没感觉，坐在这儿摸不到真皮的缝线，也用不了大屏的互联。大家现在为什么首选新能源？这不只是动力形式的变化，而是消费逻辑的变化。以前买车研究发动机、变速箱，现在买车研究的是彩电、沙发、大冰箱。本田为什么能够新能源转型慢呢？因为它叫本田的技研，发动机的变速箱都没了，它还研究个什么呢？难不成改名叫做本田家电，把日本的家电巨头整合一遍？哎呦，你看啊，这空调是大金的，电视是索尼的，冰箱是松下的，别急，你还可以选装 PS5 或者是 Swatch 2的套件，直接内置在车机里面，首发权益不仅送您全套的体感的套装、游戏手柄，首任车主下载游戏还能够终身免费，月底之前还能够大定锁单，再加送一个 VIP 的在线会员。哎，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今后本田再联合什么任天堂啊，搞个车载的独占游戏，像什么塞尔达车机之痒啊，还有马里奥、本田卡丁车、动物车友会、本田明星车主大乱斗，这才是日系新能源的核心竞争力啊。你再看看油车的皓影，折腾了半天升级了啥？26款跟哈维合作了一个云车机，新车主觉得可有可无，刚提车的老车主又觉得被小小的背刺了一下，所以现在的本田油车就很尴尬，就像是男生去理了个头发，自以为是换了个发型，可在外人看来只是剪短了一点而已。

当你提出想要买皓影这款车，大概率家里人是没什么意见，但也没什么兴趣。你坐在前排，多少呢还能够体验一点驾驶乐趣，他们坐在后排，啥功能也没有，最多能够感受一下空间舒适度和静谧性。不过听我一句劝，如果你真的想买皓影，就别带家人去逛新能源了，因为再不懂车的人他也知道，这里有个冰箱，这里有块屏幕，座椅还带加热通风，那肯定比坐在这儿舒服。看完以后呢，你没动心，家人动心了，你还得跟他们解释工具的耐用性和客厅的多样性两者之间的差异，你真的能够解释得清吗？真想明白的人根本就不会在油车和新能源之间反复的纠结，因为新能源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对吧？油车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因为油车解决的是出行问题，而新能源解决的是购买的欲望。所以呢，皓影这车呢，它适合一个人理性下单，不适合一家人的感性的围观。

本田，哎，它的车呢，无论是小车还是大车，开起来都会给人一种轻快感。以前油车跟油车比啊，优势就很明显。但问题是，现在的国产新能源，个个都是力大专飞啊，马力在电机面前根本不值钱。本来就是台笨重的电车，但是电机的性能掩盖了机械素质的差距，你说怎么比？无论是皓影还是 CRV， 主销的都是 1.5T， 当然也有2.0的混动可以选。想买的人肯定也很多，但是贵啊！你别看这车定价20万上下，实际买它的人预算也就15万左右。如今还能拿15万去买皓影的人，是认可本田会造车，但在这个时代，起码在国内已经不奖励这种造车的思维了。

旧逻辑里的好车，新逻辑里的老车，说的是不是就是它？以前的车企啊，研究的是怎么让人更想开车，现在的车企研究的是怎么让人不想开车。以前叫驾驶乐趣，现在叫及时接管。以前你夸一台车好，说它是人车合一，现在你夸一台车好，会说它智驾就像一个老司机。所以本田皓影放在旧车逻辑里是一台好车，但放在新车逻辑里就是一台老车。其实现在买车啊，就在两套价值观里面做选择。就好比买皓影的人，他一定是认可发动机、变速箱、操控、底盘才是一台车的灵魂，但坚定只看新能源的人，一定认可的是智驾、智舱、彩电、冰箱才是这台车的灵魂。所以说，以前的灵魂在机舱里，现在的灵魂在车舱里。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他说皓影、途观 L、 狮铂、拓界、 CRV、 探岳哪个综合更好点更能打？

也是耐用的哈。小马说，以前的灵魂在机舱里，现在的灵魂在车舱里，很经典。阿青说，以前的170匹秒天秒地当然有灵魂，现在满街700匹的绿牌都不屑秒你。啊，陆年叹息说 A 柱王嘛。随风说，本田和静谧性的关系怎么样啊？啊，玉光说，偏爱稳定靠谱的车主都会选它，出行代步主打一个安心省心。好，看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诠释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
3: 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4: 小军说汽车
5: 让我如此美丽，
4: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首饰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油、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聊一聊10到15万啊，可油可电的新能源轿车到底什么车可以选？哎，容易挑花眼啊，很多车子是看着挺不错，问题在于也许觉得会缺点什么。最近很多朋友关注到了银河星耀7，我们来看看这个车型啊到底怎么样。第一呢，就是它的价格啊确实挺便宜的，算上6000元的置换补贴、4000元的保险补贴之后啊，定价啊是98800到129800。不仅主销的配置卡在10到15万的价格段，还把准入的门槛直接拉入了10万以内。再一个呢，是它在10万出头的价位直接安排了一套电四驱的系统。那这车实际开起来用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又值不值得考虑呢？今天我们就结合实际的体验来一起聊一聊，说一说。

实际上这次星耀七的最大亮点啊，就是它的动力系统，因为之前很难在一台新能源的 B 级车的上面看到电四驱的这个配置啊，但是现在星耀七直接就给了，而且还是全系标配的电四驱。我知道啊，肯定很多朋友在想，这车的入门版是不是两驱的？其实并不是啊，因为星耀七真正主打的其实还是那套啊电四驱的系统。所谓的两驱版，其实就是属于厂家额外给留了一个降低门槛的选择，整体的配置和四驱的远航版差不多，但是价格能够再便宜8000块钱。那这8000块钱要不要省？我觉得没必要，因为实际在开这台车的时候，这套电四驱的系统表现确实不错，不仅车子提速够快，百公里加速只要5.4秒，哪怕是上了高速以后想要再加速超车，也能够给到足够的动力的输出。并且呢，这车的底盘表现我觉得也是比较越级的，因为星耀七不仅用上了后轮增强型的五连杆的独立悬架，而且全系都限时的赠送啊自适应可变阻尼的悬架，再加上这台啊叫做自带的电四驱的系统，在城区转悠的时候确实能够有很好的驾乘的舒适度，属于开起来非常轻松的一台车。而当上了高速以后呢，想要快速的变道超车，这台车的底盘反馈也是足够干脆，不会有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支撑性还是比较到位的。当然也要说明一下，所说的支撑性不错只是相对同价位的其他车型来说的，毕竟这车主打的还是日常代步家用如果你希望它能够媲美性能车的底盘表现，比如拿它和领克03加去比底盘，那确实有点强车所难了啊。但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些小小的速度和激情，那我觉得这台星耀七还是能够满足的，还是能够让你满意的。另外这台车还有两个地方个人主观不是特别喜欢，一个是它的转向手感觉得还是偏轻了一点，哪怕在运动模式下开车，它的整个转向还是给到一种很强的电子味道，这种感觉不能说不好，只是可能习惯开燃油车的人刚上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轻，需要适应一下才行。

再一个就是这台车的制动系统啊，我认为是有点软的啊，不是说这车刹不住，只是踩下制动踏板以后，它的制动反馈确实有点过于温柔。虽然这样的调教能够带来更好的舒适性，但毕竟这车的百公里加速也就 5.4 秒，如果能给到一种更强烈一点的制动反馈，那开起来的信心会更足。那各位如果买完以后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也没必要换什么四活塞的刹车套装加高性能的轮胎，咱们就换一套性能更好的刹车皮，比如说 EBC 或者是 DISL 的这样的品牌，再换一套更好的轮胎，比如说米其林的 EPRICY 系列，妥妥的花小钱办大事。

对于很多人很关心的智驾辅助系统，这台车也没有缺席。除了入门的四驱远航版之外，剩下的配置都有千里浩瀚 H3 的智驾辅助系统。城区道路主要靠自驾，跑高速的时候，这套智驾辅助系统才能更好的派上用场。实际的体验下来，不管是变道辅助、上下匝道、跟车巡航，整体表现都非常的稳定，确实也能够让长途驾驶更轻松一些。当然，假如你真的对智驾的辅助系统有比较高的要求，或者是除了有高速的 NOA 之外还能有城市的 NOA， 那我觉得你不妨加点预算去看看星耀8那台车，从次低配开始就自带了千里浩瀚 H5 的系统，还有就是这个芯片啊，整体的智驾辅助系统一定比星耀7会更好的。所以下一个问题，星耀7的体验怎么样？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到底它的体验怎么样呢？对于大多数买车的家用的朋友来说啊，其实主要关注的是车辆的体验。我觉得主要就两点，一个是车子的空间够不够大，再一个就是里面的配置够不够高。而且在这两点上

方面，我觉得辛晓琪还是手拿把掐的。一方面呢，辛晓琪本身的尺寸就不小，车长接近了5米，宽度颇了1米9，轴距2852毫米，妥妥的是 B 加级的尺寸。像身高，哎，这个1米7几啊，对吧？把前排调到这个舒服的位置以后，那二排腿部空间已经不是够大，而是极其宽敞的一个水平，在里面翘个二郎腿也没什么压力。再加上这车二排的地板也是纯平，所以日常也就算是5个人同时出行，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啊，同时出行都没问题。并且呢，辛晓琪该有的舱内的配置几乎一个不缺。像这次体验的顶配自带的是10.2英寸的液晶仪表，内置 Flyme 的15.4英寸的车机，16.6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50瓦的手机的无线充电，水晶按钮的套装，全车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承重15公斤的小桌板，带独立数字功放的16个喇叭的 Flyme Sound 的大师版的音响，你光看这个配置表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丰富的这个配置了。在实际用的时候，整体的舱内的体验也确实不错，可以说是想要满足日常的所需，这套座舱已经不只是够用，而是更好用，还让人更愿意去用。当然这车的舱内的舒适体验有两个地方啊，感觉不是特别满意。一个是对于身高高的人来说，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的坐垫长度都有点短，所以坐在车内的时候，那个腿有一部分是悬空的。假如你身高在175左右，那么支撑坐垫的这个支撑性还算可以。但是如果身高1米8几啊，那我觉得还是要去试一试，坐一坐，体验一下，然后再来决定买不买它。再一个就是这车的座椅的填充，觉得略微的硬了一点，不是说这套座椅不舒服，只是觉得说这套座椅的内部填充材料完全可以换成比现在更软的材质，这样对于买车家用的人来说，整体的接受度会高一些，舒适体验也会更上一层楼。但是考虑到这车顶配也就12.9万，所以辛晓琪能做成这样子啊，已经觉得是非常不错了。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应该怎么选？

到底配置该怎么选呢？假如你已经对这台星耀七种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因为吉利现在给到这台车的配置的梯度，我认为是非常明确的。首先呢，98800的两驱的远航版和106800的四驱的远航版，这两个配置呢，主要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那套电四驱的系统，以及呢有没有235452119的圈胎。从个人角度出发，我觉得各位不要只要不是预算特别的紧张啊，那多花8000块钱去买四驱版还是非常值得的。不仅四驱啊，就百公里的加速呢，直接从7.8秒提升到了5.4秒，而且整体的驾乘的稳定性会更高一些。其次呢，就是116800的四驱的领航版，相比之前的一个配置来说，这个配置最主要的升级点就是多了一套可开启的全景天窗、主动闭合式的进气格栅，还有方向盘的加热、内置的行车记录仪、50瓦的手机的无线充电，还有主副驾的电动调节、通风加加热、自适应远近光灯啊，还有外后视镜电动折叠，还有雨量感应式的雨刷。并且呢，现在因为新车刚上市啊，所以从这个配置开始会额外送一套16个哑巴的 Fly Me Sound 的无界之声的大师版的音响，属于多花10000块钱的预算能换来远超配置差价的好东西。可能有人会想啊，这个四驱领航版看起来挺不错，那是不是主看这个版本就可以了？我觉得只要你的预算不是特别紧张，那完全可以再去看看122800的四驱探索加版，而这个也是现在的主销的版本啊。虽然这个四驱探索加版本呢是又高了6000块钱，但多了一套算力128 TOPS 的地平线的征程 G6M 的芯片，以及千里浩瀚 H3 智驾辅助系统，并且它的车机屏幕也从14.6英寸升级到了15.4英寸的 2.5K 屏，车机芯片升级成了龙鹰一号，还自带了 CarPlay 的功能。至于什么车载空气净化、负离子发生器、双区空调、前排的隔音玻璃等等，这些等于是你额外的赠品就可以了。至于129800的四驱的星耀版，作为全系的顶配的版本，整体配置确实非常到位。特别是现在去买这个顶配版本，还会送你一套二排的舒享包，里面包含了什么后排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小桌板、副驾的老板键、智慧的中岛、隐私玻璃，并且相比四驱探索加版来说，这个顶配还多了一套感应式的电尾门、前排的记忆加按摩和256色的氛围灯，相当于让舒适化配置呢一步到位。但是这个版本最关键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价格。毕竟很多人去买星耀七，本身图的还是更低的预算，买来更高的配置和更好的一个体验。如果说你的预算真正的能够上到130000左右，甚至能够再往上抬一点，那么你的选车目标大概率会发生变化，就比如从这台星耀七转向停在了旁边的星耀八了，对不对？那说到底，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谁更懂普通家庭到底想什么、想要什么，那这台车就值得咱们去入手。星耀七这台车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偏科，但是又能够给你特别非常深刻的这种记忆点。就比如说它的电四驱，你横向对比同级车型几乎呢很难找到同类的产品。

再加上这台车的定价还非常踏实，起步卡在10万以内，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买起来也几乎没什么压力。所以如果你想买一台可油可电的新能源 B 级轿车，并且预算也就卡在12万左右，那我觉得这台星耀7确实值得可以去试驾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一抹阳光，说很多在这边工作的去年回去过年有开了一个新电期，单程2100公里，油钱超过1000了，他兄弟的新锐1.5T油钱900多， 还有唐哥的11代思域油钱不到900，所以这些插混如果跑高速多的话，不比油车的成本低。5755说真选摩着比亚迪过河的吉利都快走到比亚迪的前面去了。狸花猫说这车怎么说呢，在海报里面 跟他对比的话，选择了海豹，后排的乘坐体验还是要加强的呀。CK 说这车初看还是挺诱人的，本来想要如果现在买的话，可能会放弃新锐买这个，但是网上看了，普遍说这个其实开着不如开着不行是吧？特别是高速。 John说10万出头加速6秒内，放5年以前想都不敢想。 先陈说刚才一听节目搜了一下，进气车头像谁咱们就不说了。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随时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将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合欢街》，总监制沈凌、郭昌雄，艺术指导沈凌，监制顾卫东，策划蔡庆佩、丁志荣、吕媛媛，编剧李颖，责任编辑吕媛媛，编辑王然、朱梦媛。本剧根据王一梅的小说《乡愁里的童年之合欢街》改编而成。第一集

0: 静谧的合欢街在炊烟袅袅中渐渐醒了过来。唐丽的家就住在合欢西街一号。唐丽的阿婆每天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点亮灶台上的油灯。唐丽离开合欢街10年了，记忆里那些童年岁月，无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她都会和阿婆一样早早醒来，迎接合欢街黎明的到来。
1: 温顿师啊，
2: 来了，
1: 你为啥子个美腾腾做啥叫追得这个美？哎，今朝上个你讲，今朝搞人事呀，来追得特意这个美，人事也办得个完。
3: 是呀。
2: 哎呦，那么这个也见得上亚叔仔。
1: 做啥？
2: 哎，你是去搞生意的？
1: 哎哇，
2: 不是去做蛙人呀？
1: 哎，
2: 把这人挖出去啊！来嘛，出去搿些人，
1: 哎，
2: 头呢要梳得清爽点，
1: 是伐？
2: 皮鞋嘛要擦得凉一点，
1: 来口上上凉，
2: 衣裳嘛穿得湿一点，
1: 对不对？
2: 哎，人家太有欢喜啊，像男人啊，
1: 哪啦？
2: 衣裳嘛钉带子扎，
1: 耶，
2: 神仙看见呀，出去，
1: 弄上
4: 太
1: 厉害
4: 了，太容易，
1: 我
4: 明
1: 白搿种事体啊，
2: 对不对？拜拜！
4: 这个是新式执法，就是把了吕洞宾人先割过的枪的呀。洪亚叔啊，那个远方亲戚沈兰花去落的了。
1: 哦哟，把你个儿子接到磨人去享福去在。
4: 哦哟，
1: 别讲少，你个儿子又出息个。
4: 哦哟，
1: 这个儿子真不得了，有面子。不过话再讲出来，冯家里个阿公啊，那只小皮样个态度。三月份爆出来的，
4: 是个，
1: 我的妻子家。
4: 哎呀，您老在歇几天接接力。
1: 哎，
4: 今朝苏州人里个人事，
1: 是吗？
4: 你个里还回家要暖嘛暖嘛？大家来出来摆摊头了，我个小阿太啊来干一家。哎，周老太，哎，我要吃你烧个糖粥。
5: 哎呦，有给，当中嘛，百姓来吃饭。
4: 好的。
5: 那娃昨日半夜里就开始剁菜啊，本身呢是烂米的。
4: 这个。
0: 今天是苏州城里嘎神仙的日子，合欢街和邻村的居民都来赶集了，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人们的欢笑声，鸡鸭老牛的叫声，奏响了合欢街特有的奏鸣曲。人们不会忘记带一块丁家婶娘的豆腐回去，再吃一碗钟老太太的糖粥。时光荏苒，一切都在改变，但合欢街还是那条人们熟悉的老街，充满了家的味道。
5: 今天这里人这么多呀。哎，小明老板呀，哎，你可要给我安排安排啊，我一会儿有事的，我要去城里南号街。
6: 可真是
7: 丁嘎婶娘，我放心，一定不会耽搁你的事情啊，就等一下啊，黄老伯后面就是你了。
5: 哟，你这个好老头子，你总共头上也没有几根头发，让我先来好吧。反正啊，你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像我。
2: 喂
5: 啊，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事情的？你要干神仙嘛，那么也是要去的呀。而且李东兵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5: 哟，你有什么事情啊？哎，也不就是去摆你那个磨刀摊嘛。
2: 你有什么事呀？你就是摆摆你那个豆腐摊嘛。
5: 有本事啊，你以后不要来吃我家豆腐啊。
2: 要，来看。等你刚进去开开胃噻嘛。哎呦，急得嘞，不吃豆腐是不行的。哎呀，我不晓得呀，几年天不吃，我两只 家胖，酸汪汪，没力气的。好，你先来，女士优先。哎呀，
7: 大家们都不要急的，今天啊，一定把各位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瞪瞪洋洋。
5: 我们呀，就是开开玩笑的，几十年的老街坊了，熟得跟一家人一样。你放心啊，谁跟谁都不会生气不开心的。
2: 哎呀，搞得对呀！哎，我们回家是民风淳朴，才是汉人，坏事总不来的，总不来的。
5: 都是好人，你也就是说说的。喏，哎，就是那个谁家。哎，小明啊，哎，我记得你跟唐丽是小学同学是吧？啊，
7: 哎，丁家三娘，你今天要做个什么样式？我先准备起来。
5: 你先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7: 是吧？
5: 我记得就是嘛。哎，那唐家的小姑娘啊，从小就很聪明的，也讨人喜欢。她是不是快有十年没回咱们合欢街了？
2: 对，你讲得对，有十年子。考上默认该中医院，好像就没有回来过。哦，这个三妞会读书，是个好三妞，好三妞。
5: 是，可惜啊，没有一个好爹。
7: 哎，好了，哎，丁家三娘，我来帮你洗头。啊，来，这边。
5: 哎，小明，哎，你别拉我。哎，小明，你眼睛怎么了？不舒服啊？哎，这干嘛一直眨巴眨巴的？哎，我说到哪里了？哦，对，唐丽这个小姑娘啊，没有摊上一个好爹。他爹唐老鸭那就是一个骗子，骗我们的钱。
3: 你再说一遍。
5: 阿珍，哎呦，阿珍，你戴那个烫头发的罩子，我都不知道是你，是吧？
3: 哦，不知道是我，你就可以在别人背后说坏话了？
7: 不是，阿珍阿姨，丁家婶娘没有坏心的嘛。
3: 没有坏心，自己心里知道。
5: 哎，我当然知道了，我又没有说错。你男人唐老鸭把我们的钱骗走了
3: 十多年了，你们就是揪着不放，那钱不都已经还给你们了吗？
5: 那是唐丽的舅公卖了自家的牛为你们还的。
3: 哎，你管是谁家的钱，还了就是还了，以后啊，不许你在背后嚼舌根。
5: 你以为我愿意说呀？我就是心疼唐丽这孩子。
3: 呦，我的女儿，不用你心疼。啊，下次再被我听到，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7: 阿珍阿姨，你头发还没弄好
3: 呢。不弄了，我走了。这是烫头发的钱啊。
7: 算了，不收了。
3: 要给的。我阿珍不愿意欠人家的情，也不允许人家背后随便编排。哼。喂，小丽。你是不是准备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8: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
3: 十年了，你都十年没有回这个家了。我和你奶奶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你的人影儿。你到底想怎么样？
8: 我，
3: 喂，哎，小丽。
0: 阿珍不知道，此刻唐丽正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只是她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跨进家门。

0: 同学们，刚才唱的比前几遍有进步啊，很好。但是我发现有几个同学在开小差啊，还有一个同学直接趴在桌子上不知道在干什么。沙小雨，沙小雨。
1: 妈妈，妈妈，你不要走，不要。
0: 啊，好了好了，同学们，你们先下课吧。
2: 起立。
3: 老师再见。
0: 哎，小雨，你留一下。小雨，我发现你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有。
0: 我知道你平时是最喜欢上音乐课的，可是你今天竟然在音乐课上睡着了，这很反常啊。
1: 杨老师，我真的没事。
0: 小雨，
1: 我去做值日了。
0: 哎，小。
4: 这个女孩叫沙小雨，跟唐丽当年一样，也是生活成长在合欢街。而此刻，沙小雨不敢袒露自己的心事，她又想起了昨夜父母的争吵。
5: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死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啊？
6: 哎，那我们在合欢街几十年了，老土地哪里能离得了啊？
5: 老土地，老土地，这里有什么好的呀？我们应该去墨城或者去更远的地方。哦，眼光嘛，要放长远一点呀。人要学会思辨的，思辨你懂不啦？
6: 我不懂，我就知道守着家挺好的。何况，哎，我们还有六角楼哎。哦呦，
5: 六角楼呢是合欢街人人羡慕的房子，但这样是不够的。
6: 秋萍啊，秋萍，这还不够。你心也太大了。哎呀，
5: 我就是心大，怎么啦？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赚更多的钱不好啊？哎，有钱了可以把六角楼翻新装修得更洋气，让别人更羡慕呀。
6: 翻新装修？哎，过好自己的日子嘛，别人羡慕羡慕有什么关系了？
5: 哎，关系可大了，人嘛，不就是活一口气啊？
6: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累。哎，你看我摆了几十年自行车摊了，那我离开这里，我问你，我能干嘛？我能干嘛？反正我不想离开合欢街。
5: 你这叫没出息！你不走啊，我走。
6: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走一个我看看，你走一个我看看，我牢牢看住你，我看你走不走得了。
5: 你还能看我一辈子啊？你看我走不走得了？我这就走给你看。
6: 你走，你不许走！
5: 你
6: 不许走！
5: 放开我！
1: 爸爸妈妈，妈妈，你们别吵了！
6: 回来！
1: 你们别吵了！
4: 这一夜雨下得很大，沙小雨一夜都没敢合眼，生怕一不留神妈妈就丢下自己和爸爸走了。
7: 沙小雨，沙小雨。
1: 毛校长好。
7: 放学了怎么不回家呀？
1: 我
7: 哎呦，眼睛怎么红红的，哭鼻子了？嗨，没事，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了，沙小雨，我们去合欢街吧，现在城里嘎神仙，大家都出来赶集了，热闹得很。
1: 可我不喜欢热闹。
7: 哦，你不喜欢热闹啊？我记得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他也跟我说他不喜欢热闹。
1: 他是谁？
7: 我想给你讲个故事。那是十多年前，我有一个学生离家出走了。
1: 离家出走？
7: 记得那天也是农历四月十八，是嘎神仙的日子。可是啊，他不见了，整条街的人都在找他，找啊找啊。后来啊，我在长途汽车站发现了他。
8: 唐丽，
7: 唐丽啊，你果然在这里啊！
1: 毛校长，你不要带我回去，我不想回合欢街。
7: 唐丽啊， 是不是因为你爸爸的事？孩子，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险阻，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决，但是最没用的方法就是逃避。
1: 我也不想当逃兵的，可是我感到很丢人，我抬不起头来。
7: 为什么抬不起头来呀？唐丽啊，你记住，做错事的不是你，永远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1: 我一点也不快乐。
7: 快乐是可以一点一滴积攒的，唐丽啊，虽然现在一点也不快乐，但是寻找快乐的心一直在。你不是一直喜欢音乐吗？啊？嗯。也许快乐就在熟悉的音符里。哎，唐丽啊，这把口琴送给你。
1: 口琴？
7: 嗯。
1: 给我的。
7: 嗯。唐丽啊，你成绩这么优秀，将来可以考牧城的重点高中，以后啊还可以上最好的大学。
1: 毛校长，是不是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就可以永远离开合欢街？
7: 这道选择题啊，相信到时候你一定会做对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快乐找回来。
2: 毛校长，这个姐姐把快乐找回来了吗？
7: 我也很想问她。啊，小雨啊，我觉得你现在的快乐也不见了，我们一起努力把它找回来好吗？
8: 小雨，要下雨了，快回来吃饭了啊。
2: 来了。毛校长，妈妈喊我了，我走了。
7: 好，去吧。
2: 毛校长再见。
7: 再见。
4: 毛校长说的那个当年找快乐的孩子就是唐丽，现在他正拖着犹豫不决的步子来到了合欢街，手里提着奶奶最爱吃的点心。当唐丽走到自家门口时，听到屋里有动静，他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9: 妈，
10: 哎呦，
9: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明明是他们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
10: 哦哟，阿珍啊，侪是隔壁邻说，我晓得，伊都没坏心思的呀。刚刚么才算这样啊？啊，那一间个丁家婶娘，还经常帮我送豆腐吃个。难发了啦，大家侪蛮照顾我的啊，你非要跟人家吵嘴，晓得吧？
9: 那一码归一码，我可没这么好欺负。难道任由他们这样想说就说？那我们家在合欢街里还怎么做人呢？
10: 哎呀，本来嘛，算是你屋里向有错在先。哎呀，这个发胀气的，这两年也不晓得跑到啥地方去做啊，一点点消息都没。
9: 我早就不指望了。妈，你不要动不动就是我们家错在先。那些钱不是都已经还给他们了吗？
10: 该眼彩票嘛，是县里的舅公毛特子女再不利多的。我个赖阿哥啊，才一把年纪在，嗯，不了女，只好去养疯子。哎呀，真正作孽哟啊！
9: 好在小丽现在读师范大学，也快毕业了。妈，我们就快熬出头了。
10: 三里呀，已经十年不回来再，我还不晓得啥辰光再还看得伊哦。啊，
9: 你说他为什么不回来？还不是因为不想被别人叫骗子的女儿吗？
4: 听到这里，唐丽顿时弯下腰，把点心留在了家门口，转身离去。十年过去了，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这一切，却发现这具骗子的女儿仍然是他内心无法跨过的坎儿。恍惚中，唐丽走到了合欢树下，掏出口琴吹了起来。

0: 来来来，给大家满上。哎呀，今天啊，该整戏，苏州城里啊可热闹嘞。我托人啊买了小雨和嗲嗲最喜欢吃的神仙糕。今天呢又是嗲嗲的生日，我们都沾沾喜气呀、啊
1: 哎。
0: 来来来，一起尝尝，嗲嗲尝尝这只烤鸭，好吃不啦？
2: 开心开心，哦哟，今天我是好口福哎、啊，还有烤鸭吃了。嗯，哎呀，秋萍啊。今天你忙了一天了，来来，快快快，我坐下来，坐下来啊！哎呀，秋萍啊，我们沙家都快与你这样能干的媳妇，用我们苏州人讲起的一句话，真讲过谁是你莫与卡出走啊！开心开心啊！
1: 哦哟，爹爹啊，秋萍哦，昨天还跟我吵了，
0: 就你话多。
3: 妈，你不走了吧？
0: 妈妈不走了。妈妈呢也想通了，这六角楼这么好，这么多人都想都想不来的，就一家人啊好好过日子，这就叫有楼万事足。
4: 沙家，沙家来信了。
3: 我去拿。爷爷爷爷，
2: 哎，
3: 你看你这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
2: 哦，
3: 还贴着外国邮票呢，是美国寄来的。
2: 阿子丹，来来来，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5: 哎，沙阿全，
2: 哎呦，真的是我的大名官。
0: 爹爹，这是美国寄来的。哎，我们家谁在美国啊？
2: 一共三八五啊。哎呀，我看看信。那这个署名，哎呀，我这个老花眼睛现在不
3: 来
2: 塞了。
3: 让我来看。哎，
0: 小雨看，
3: 不是英文。都是中文
2: 哦，
3: 沙托尼，
2: 托尼，哎呀，这个是我三八五儿子的名字啊！你看看看，这个名字蛮好玩。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六角楼年久失修，多亏了堂弟照顾，这次回来要修理修理。爹爹，
2: 嗯，
0: 多亏了堂弟照顾。这什么意思啦？
2: 哎呀，我想是哎，我的三八五岁都买过去了，这个老焦虑。
0: 啊，这

0: 六角楼到底是谁家的了？爹爹，你说呀，爹爹，你快说呀，
1: 秋萍啊，你不要这样逼阿爸嘛，真是。
2: 这个六角楼的主人啊，是我三伯父啊。
1: 什么？
0: 也就是说，这个六角楼根本不是你们老沙家的，你们家只是照看房子而已了。
1: 我可从来没讲过六角楼是我们家的。
0: 可你们从来也没有说过这六角楼不是你们老沙家的呀！你们骗子！
2: 不是你听我讲
1: 呀！
0: 讲什么了你？
2: 秋萍，你听我说呀，
0: 别说了！
2: 说我。
0: 原来这么多年，我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替别人看房子。难道时间久了，你们会忘记房子是别人的吗？你们这就是故意在骗我！
1: 也没有人骗你呀，
2: 秋萍啊，我和沙林是没有讲清楚这个房子的来历。这个房子呢，我们是一直住着的，我们是住了好久好久了，就没有想其他的。哎呀，其实我应该想到三伯父一家迟早总会回来的，是我不对，是我老头子没有讲清楚。秋萍啊，请你原谅。
0: 这个家原本就是一个空壳子，现在一无所有了。好了，我想我不能再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别人的壳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1: 秋萍，怎么又寄居蟹了呀？你又要躲呀？
0: 我为什么不走了？房子都没了，难道还不走啊？我要出去闯，我要给女儿做个好榜样。所以小雨我是一定要带走的。小雨，跟妈妈走。
2: 秋萍，听我讲，小雨呢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孙女啊，我舍不得呀。再说小雨她自己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还要问问孩子他自己呀？
0: 为什么问了？你们两个男人怎么照顾一个小女孩啊？再说你们骗了我这么多年，你们对得起我吗？
1: 我们怎么骗你了？
0: 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属于你们的就是门口的那两个木棚。那天房子主人回来了，难道你们带着小雨住木棚啊？
1: 再讲一次，秋萍，我告诉你。
0: 怎么了？我就要说。
1: 我不管的，你不许走。
0: 我就走。
1: 小雨也不许走。
0: 就要走。
1: 谁都不许离开这个家，离开了这个家，那就不是我们沙家的人。
0: 你管不着。小雨，你一定要跟妈妈走，不然这辈子你都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小雨，你说你跟妈妈走不走？小雨，你说呀，你选。
3: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
4: 一场暴风雨就这样来临了，爸爸和妈妈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尖利。沙小雨心里很害怕，不想做这样残酷的选择。她会跟着妈妈离开合欢街吗？

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合欢街》第一集，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唐丽由吴静演播，沙小雨由张可欣演播，秋萍由黄磊演播，毛校长由程玉珠演播，唐阿婆由于红演播，阿珍由叶露演播，沙林由

0: 许宗哲演播，老沙由周信玲演播，红果果由徐浩然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欣、肖韵熙、林胜、秦天、邹亮、赵子涵、袁涛、孙畅、子佳等，解说北辰。本剧由苏州市广播。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15分钟，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天节目我们要通过读一本书《苍城》来解读背后女性的生命力。青年作家阿策也曾经和无数女性一样被婚姻牵绊，向家庭妥协，直到女儿出生，她才意识到如果不改变，女儿也会走她的老路，一生都在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于是她以净身出户为代价，成为一名单亲妈妈，开启新的人生。她回到故乡苍城，那里也有在不同时代下挣扎求生的千千万万女性，但她们不等不靠不指望，一个劲儿的野蛮生长。阿措在小说《苍城》的扉页写下，总有一天她们会擦干自己所有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书中讲述了滇西北几个女人的故事，金凤执着于感情，走上赶马路后找到了自在，也放下了执念。斋姑娘扛住世俗压力，一生未婚，活得自由洒脱。年幼被土匪掳上山的水仙，在绝望中卯足了劲儿活着，越活越精彩。生活千疮百孔，他们没有抱怨不公，也没有放弃自己，而是用坚韧的生命力缝缝补补，硬生生找到了活路。这就是女人真正的觉醒。无论生活好坏，境遇如何，她们不再妥协后退，而是靠自己稳稳地站成一棵树，无需攀附，也自成风景。

放下执念才能够找回自在。苍城马帮老大最疼爱的女儿金凤，自幼直爽胆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亲想给她找个手艺人，一辈子稳稳当当。金凤偏偏对读书人陈静仙一见钟情。陈静仙早些年做过反动派，日后恐怕会惹祸上身，但金凤铁了心，竟自己找上门说成了这门亲事。她满心欢喜嫁给了心上人，命运却和她开了个玩笑。丈夫喜欢吟诗赏花，金凤却大大咧咧，不懂风情。丈夫文雅懂礼数，金凤却整日骂骂咧咧。她本想过实在的日子，丈夫却嫌弃她不懂浪漫，没有情调。渐渐的，丈夫在家总是冷着一张脸，不愿和她多说一句话。金凤默默咽下心里的苦楚，依旧绞尽脑汁讨丈夫欢心。家里的好东西舍不得吃，等着丈夫回家才拿出来。为了让丈夫安静读书，她让女儿打地铺，腾出一间书房。丈夫是读书人，干不了粗活，她就剪了长发，干起了自己最瞧不上的女赶马，驾着马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养家。她把自己低到尘埃里，以为这样就能换来一点温情，可她的付出终究是一厢情愿。丈夫在农场做生产员，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农场，说是工作忙，其实是躲开金凤与另一个女人偷情。金凤偶然得知此事，没有大哭大闹，依旧等着丈夫浪子回头，一心一意和她过日子。可丈夫即便中风瘫痪，需要金凤日日伺候，也不愿多看她一眼。这时候金凤才明白，她的痴情不过是一场自我感动的独角戏。最后她果断离婚，放下对爱情的执着，她驾着马儿在崎岖的山路上唱着山歌，找回了往日的自由洒脱。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在乎什么就会被什么困扰。爱一个人本身没有错，因为一段求而不得的感情苦守纠缠，只会耗尽自己。人心会变，留得住的人无需你费力，留不住的人再怎么纠缠也是徒劳。与其对他人过分执着，不如斩断痴缠，潇洒向前，把目光和心力收回到自己身上，你才能安顿好自己的心情，活出耀眼的自己。

忠于本心才能够平安。在苍城有很多女子做了终身不嫁的斋女，但她们大多数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穷人家的孩子多了养不活，排行老大的姐姐便终身不嫁，留在家里帮衬家人。斋姑娘不一样，她是自己选的这条路，她亲眼看见娘亲死于生产的惨状，亲耳听闻谁家媳妇儿跳了河，谁家女人被丈夫打得半死，所以她不想随便找个人嫁了，生一堆孩子，像牛马一样受累，过不上一天安稳的日子。她决心一个人生活，清清静静。打糕粑粑是她最拿手的，她靠这门手艺拉扯大弟弟妹妹，又帮衬他们供孩子读书。她一辈子没有嫁人，却凭借自己的力量给一大家子撑起一片天。其实苍城人都知道斋姑娘有过还俗的机会，她曾救过一个小皮匠，小皮匠勤快能挣钱，对她也有益。斋姑娘的父亲觉得错过这个男人可惜，便借机劝斋姑娘找个依靠。可斋姑娘看着弟媳妇儿在丈夫离开之后一个人费力地拉扯两个孩子日渐憔悴，她更加看明白了女人的处境。有人劝她，女娃不结婚咋成呀，没个男人依靠咋活，没个孩子养老咋办。斋姑娘没有动摇，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活着。她每日诵经礼佛，种地带娃，空闲时找好友喝茶聊天，日子过得清简安宁。她和组织苍城的斋姑娘们成立了一个斋姐妹团，大家互诉心事，彼此照应。斋姑娘就这样自在活了一辈子，最后平静地离世。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有一段名言，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忠于自己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注定要面临重重障碍，偏见、世俗、苛求等等。若是因为害怕，就听从别人的声音来修剪自己，到最后只剩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选错了路，而是不按照自己的本心去活。所以，即便无人理解，前路遍布荆棘，也要守住自己的选择，大胆地往前走。

熬过苦难，活成自己的靠山。水仙是苍城最厉害的一个人物，她被人称为仙婆子，能治疑难杂症，还能解冤孽阴债。来找她的女人络绎不绝，有人求药，有人算命，更多的人是为了听她的不幸来消解自己的不如意。她从不避讳提及自己的过往，反而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越活越精彩。其实谁都想不明白，这个活得如此敞亮的女人是如何熬过20年地狱般的生活。12岁那年，水仙和妹妹、父亲被土匪劫到打鹰山，做起了卖力又卖身的伢子。说起打鹰山的土匪，苍城老百姓个个心惊胆战，他们把男的当牲口使唤，把女的更不当人看。被掳上打鹰山之后，水仙手臂上刺了奴隶专有的刺青，此后他就开始了漫长的苦难生涯。白天他不停地干粗活放羊，父亲和妹妹熬不住，很快就去世了，也有人一头撞在山石上求个痛快。但是水仙没有死，而是学着打鹰山上的各种鸟兽活了下来。饿了，他跟着鸟雀和山鼠吃浆果、根茎和菌子；渴了，就跟着野兽的脚印去找泉水；病了，跟着野狗找草药医治。水仙卯足了劲儿的活，见缝插针的活，一天天熬了过来。后来被解放军救下山，他开了个店铺，卖土陶器具、香烛纸火。人们还会时不时把他的往事咂摸，但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依旧热情地和每一个路过的人打招呼，笑着聊天。很喜欢张翰林的一句话，所有的女人终有栖息之地，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人生没有坦途，走到最后，谁不是千疮百孔？等待被拯救，只会越等越失望，不如挺直脊梁，迎接命运的狂风暴雨，把伤痕练成铠甲，把痛苦踩成脚下的路。当你不断精进自己，修炼自己，你会发现，任何人和事都不能妨碍你做更明媚自意的自己。

后来水仙常说，在打鹰山上他日日受尽折磨，曾哭着问父亲如何才能活下去。父亲说，跟天学，跟熊学，跟羊学，学着活下去。他照着做，没有死，没有疯，更没有落下一身病。其实人生之所以难，皆因我们想不开，看不透所致。太在意得失，心就会被奴役，执着于应该怎么做，人就无法向前。把心境放平，学会允许一切发生，接纳命运的不公，接纳生活的无常，不慌不忙，超然物外。当你悟透一切，内心足够富足，就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35，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女人如何去追逐自己旺盛的生命力。那么刚才小青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分享了一本书，是叫做《苍城》，通过这部书里面三个不同女人的命运，跟大家分析了，也学到了做一个女性我们如何去养好自己的生命力。我的前半生里边，罗子君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让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当一个女人不再依附于男人生活，重拾对生活的自信，能够把自己零落破碎的人生重新活得热辣滚烫，这就是独属于中年女人的第二次重生。褪去少女的懵懂，体验过风雨，扛过生活的打压，却依然丧心病狂地追逐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突发奇想的疯狂，而是一种血脉的觉醒，是绝地反击，更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救。

最高级的生命力是在废墟上依旧能开花。有人说，当一个人拥有生命力时，无关年纪，他的眼中永远有光。公众号博主若水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个闺中密友小 A， 36岁那年被公司裁员，祸不单行，恋爱5年即将谈婚论嫁的男友也跟他分了手。当面对这种打击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或许会就此消沉，周围的人也都不看好他后续的人生。虽然没有冷嘲热讽，但也少不了七嘴八舌的嚼舌根，大抵是觉得事业爱情双双告终的小 A 年纪也大了，随便找个人嫁了得了，别再学习什么独立女性。但是呢，小 A 却没有沉溺于悲伤，也没有随波逐流，反而选择从零开始，将兴趣爱好发展成新的事业。他尝试学习花艺，并在去年开了自己的花艺工作室。正如刚失恋的小 A 朋友圈轻描淡写的那样，生活不过是换个大阳台，种些新东西。拥有旺盛生命力的人，允许时间治愈一切，也能在废墟中让血肉重生。电视剧《好好的时光》里，梅婷扮演的苏小曼也是一位这样的母亲。她本是歌舞团的台柱子，为了养好5个孩子贴补家用，她选择告别

别热爱的舞台，白天售票，晚上驻场卖唱，下岗后还在夜市卖纱巾，用自己的努力对抗生活的压力。当少团长请他回团编舞时，他虽声音颤抖地回着：“我还能上台吗？”但他的眼神中依旧满是对舞台的渴望。苏小曼早出晚归的排练，最终凭借扇子舞惊艳全场，也得到了孩子的理解。苏小曼的身上其实映射的正是大多数中年女性最真实的模样，她的不服输正是中年女性对生活的抗争，更是一种平衡家庭和自我的美学追求。没有多余的抱怨，也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轻易妥协。她虽然有着看似温柔的性格，面对挫折时却长出了不屈不挠的硬骨头。对他们而言，中年不是下坡路，而是一股崭新人生的序章。

追逐旺盛的生命力，本质是女性张力的最佳展示。女到中年对旺盛生命力的追逐，并不是要苛求我们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而是在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后，依旧选择直面生活的真相，热烈地活。何谓女性张力呢？当一个女人不被现实困境桎梏，独立把控自己的人生，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就活出了自己的女性生命力。有段时间，我被王刘金姐姐的事例深深地打动。40岁的时候，刚离婚的她，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她咬牙坚持着。她说自己不怀念离婚前的日子，她觉得哪怕一个人也能把生活过好。直到61岁，大多数人选择停下来休养生息的年纪，她却重新出发了，把中年女人对生命力的追逐演绎得淋漓尽致。因为一个巧合，2022年年底，主播毛毛姐团队因为人员紧缺，不得不找人打下手。为了挣钱养家，为了35元每小时的加班费，王刘金硬着头皮去直播间当助播。他就这样白天做保洁，晚上干直播。他的朴实和真诚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他，愿意为他而来。开始专注直播后，他重新学习拍摄，还买了书学习直播技巧。当打开他的笔记本时，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的不仅仅是他学到的知识，更是他孜孜不倦的求知欲。正如那句话说的，当你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命运的颁奖台随时都可能出现。毕竟人的下半场，能救自己的从不是别人，而是那份不愿意熄灭的自我力量。同样在三朵玫瑰哲学里，我认识到了与众不同的张小慧。张小慧的人生如同一部精彩的电影，经历了下嫁、破产风波、离婚，可哪怕经历风风雨雨，她却

从未被打倒，始终坚持做自己。写专栏，做买手，开直播，他从没放弃，把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张小慧说，一个女人的一生有三朵玫瑰，第一朵是认识自己，第二朵是了解自己，第三朵是成为自己。从骨子里不向命运屈服，潇洒从容地完成自我救赎，而这场抗争正是生命力的极致展现。

一个真正拥有生命力旺盛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呢？她们的精神状态足够超前，不被年纪焦虑而困扰，人生主线任务就是追求成为更完整的自己。女到中年要如何真正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呢？接下来小青将和收音机前的您分享几个小建议。首先，停止多余的自证，开始向内扎根。不需要活在别人的言论和看法里，也不为了虚假繁荣而焦虑。面对质疑和否定时，坚定自己内心的声音，多考虑自己的感受，学着接纳自己，跟自己和解，将所有的注意力收回到自我本身。明白内涵和阅历才是最美的滤镜，把向外求的惯性转化为向内生长的能力。第二，接纳岁月的侵蚀，但不放弃热爱。允许细纹覆盖美丽的容颜，允许一切不完美的出现，允许自己活得松弛恣意，但是不失去对世界的感知。面对已经失去的一切，可以感叹落花流水的遗憾，但不沉溺于悲伤。不断学着尝试新鲜的事物，不固步自封，把生活过得热辣滚烫。有喜欢的事情就坚持去做，想学的东西多晚都没关系，大胆尝试。如果喜欢阅读，那就给自己制定一个长期可实践的阅读计划，不断地让阅读的成果反哺给自己。不一定要有很高的效率，只需要长期保持，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和世界的链接，拥有和作者的共鸣，记录下自己真实的想法。正如三毛说的，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通过爱好，你会产生不一样的内驱力，而这些都会让你始终对世界保持热爱，充满好奇。那最后一点就是坚持未知的挑战，永远保持好奇心，不被年龄绑架，不被身份束缚，不要放弃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当看见的世界变得宽广，看待问题的视角和观点也会变得不一样，旺盛的生命力也就会蓬勃而生了。

女到中年最清醒的活法便是好好爱自己，不要为了所谓的身份失去自己的生命力。肩负责任与追求自我并不冲突，享受生活才能够更好的平衡生活。当你因为热爱长出新的血肉，你会理解过去的自己，并在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节目的最后，愿收音机前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都能活成一束光，不依附任何人，不将就任何事，热烈自由有力量，满怀生命力奔赴新的人生。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哦，
1: 这颗白菜我要了，
2: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0: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1: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上周末呢，我们迎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包括一些节点，例如呢像端午节，还有夏至，高温预警的一天，中考的第一天，以及父亲节等等。第一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相关的一些热点消息。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是晋江在端午方面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晋江的端午民俗一下子火上了央视，我们看到了整个朋友圈呢都在发布啊，哎，这个安海的端午民俗文化节呢登上了这个央视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讯息。在19号上午呢，央视新闻频道的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对晋江端午民俗就进行了连线直播报道，包山包海的烧肉粽，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海梭罗莲习俗，端午的食俗煎堆补天，还有炒五食盐，通过了央视的直播镜头呈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一下子安海就火爆出圈了。那么在当天上午呢，于安海的安平桥景区白塔广场有一场包粽子的比赛，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前来参加。央视的镜头它突出的是我们晋江烧肉粽包山包海，也就是我们的山海风味啊，汇聚了山珍海味的一些特点，层层的粽叶包裹着红烧肉、香菇、板栗、干贝、鲍鱼，还有虾仁以及芋头等，这个是非常传统的闽南的烧肉粽。而且我们还有一首歌叫做修骂葬啊，一个烧肉粽呢，丰富得好像是一席山海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端午食俗。与此同时，央视的镜头还聚焦了安海的端午民俗之安海梭罗莲的习俗。梭罗莲我们又把它称为是采莲才女，它作为驱邪纳福的端午民俗，也曾经呢在我们泉州很多地方有流行，但据了解包括泉州的城区以往也有一只梭罗莲，但它保留的不是那么完整，后来是安海镇保留最为完整，也成功申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习俗呢是在2008年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扩展名录。而且呢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安海的一位老站长叫严昌瑞老师，他在保护这个安海梭罗莲啊，还有包括五十岩以及菠萝镇啊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传统民俗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整个啊就是资料非常的完整，也是为此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当天下午呢，央视以家国端阳纵享安康为题进行了直播，把这个镜头聚焦在闽南的烧肉粽，还有晋江传统美食以及泉州市级非遗项目水上掠鸭。我们习惯会用普通话写上水上捉鸭，但其实如果说比较标准的这种说法呢，我们叫做嘴丁俩，要用掠鸭会更契合啊，契合我们这种民间禁忌它的名称。所以后来他申请非遗的时候是写上水上掠鸭禁忌活动，现在已经是泉州市级非遗了，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水上掠鸭能够再向省级去进一步。提到安海的水上掠鸭呢，也是每年端午文化佳节的一个非常重磅的项目，我们晋江电视台有进行了实时的直播哈，包括我们晋江电视台

这个老闽南的王孝波老师呢，几乎这几年都每场有进行一个直播解说，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一出来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哈，也是非常有代入感。那么提到水上虐鸭呢，现在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安平桥这个每年端午有举行，包括石狮汉江的这个泼水节啊，这个闽台对渡活动呢，他们也有植入了水上虐鸭的一个环节，所以水上虐鸭这个项目呢，已经慢慢的就是得到了一个扩展。在直播镜头里啊，安平桥畔人山人海，水上虐鸭的竞技活动也是精彩上演。不仅呢是由我们当地的很多的这些游客啊、市民来报名参加，老少咸宜，有男有女，有年轻的，有年少的，甚至有小朋友，而且也在每年吸引了一些外国人，包括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游客都来报名。水上虐鸭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么比较主打的一个阵营呢，是来自我们安海的冬泳队当营队啊，每年这个冬泳队呢都有很多的一些专业人士来报名，所以他们也把这个水上虐鸭提高了一个层次啊。水上虐鸭的这个竞技活动呢，是相传于民族英雄郑成功啊，在淬炼兵丁胆识的一项古老习俗，它不仅是习俗，其实也是竞技，更加是一项技能，因为它有独特的趣味性，包括呢在训练水上虐鸭的过程当中呢，有锻炼到几点，第一呢是平衡感，第二呢就是精准度，第三呢就是练习这个水性，也就是游泳的技能，自救的这种能力哈，也就成为安海端午最受欢迎的特色环节。我们以前小时候呢，去到安平桥去看水上虐鸭的时候，还会经常看到安平桥的这个水上有一些水牛，但现在好像就没有办法看到哈，还有以前还经常会看到白鹭飞来飞去的，所以成为了小时就是童年时期啊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而且以前在中庭有一个夜光岛，我们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去到这个地方去吃这个刨冰，这也都是我们童年的一些成长记忆。提到水上虐鸭呢，还没有捉到鸭子之前，大家就在讨论，如果说哎，今天呢有幸啊捉到了一只鸭子，那今天晚上要怎么去煮呢？关于鸭子的一些做法，在闽南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古早味做法。你比如说呢，像姜母鸭，姜母鸭的这个做法也非常的应季啊，它可以排湿气，因为姜母呢经过这个烹调之后也非常的美味，可以直接入口即化。另外呢，像就是四物老鸭汤，在我们的整个晋江也是非常流行，它也是老少咸宜，有一些滋补功能啊。还有就是党参枸杞炖老鸭汤。此外呢，还可以做成咸水鸭。那么现在呢，随着各个地方的一些美食来到我们闽南之后，我们也受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美食的引领。你比如说呢，可以做这个什么三明的沙县啊，还是哪个地方的一个酱板鸭啦，咸水鸭呀，是这个漳州啊厦门的一个做法，或者是冬粉鸭，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鸭子呢先腌制一下，下去加冬粉来煮这个汤粉哈，也是非常的夏天。那么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呢，晋江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体旅活动。在端午节当天，我们有推出了端午的特别节目，就有详实的介绍了，包括我们武甸市啊、吴陵啊，还有天阳九九九十九溪这个地方啊、紫帽山啊等一些配套活动的举行，以这个非遗展演、互动体验、文旅消费，还有邻里互动等一些多元的形式，来传承我们闽南传统民俗，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生活，串联起千年非遗和市井温情。一场又一场贴近民众的端午文体旅的活动呢，也在我们晋江市呢推进这个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的一些具体的实践当中。那么我们打造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呢，准备用三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三年我们也看到了，今年其实各个单位啊、各个团队都在发力啊，尤其呢像我们晋江的这个市委统战部啊，还有市委宣传部，他们也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我们乡的安平桥也通过这个闽南童谣进校园、闽南文化进校园，还有就是联动一些非遗相关的一些传承人来走进节目的一些形式，来助推这个方面的一个提升。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文化威容站，以及我所派驻的西安村这个文化特派员在端午佳节期间呢举行的一些相关的丰富多元的一些活动。首先呢，要回顾到的是我们青阳街道文化威容站之陈村社区，另外还有小生社区，在最近这个端午假期呢举行的一个社区活动的情况。像陈村社区呢，为了传承端午的民俗文化，增进邻里的情谊，陈村社区有第二、第三、第四网格，有联合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晋江市的艺术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在高阳小区的中庭开展了浓情端午邻里同乐端午民俗志愿服务的活动。活动的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浓厚，设置了趣味游戏、民俗手工两大板块，像接粽而来，还有圈粽、拟套圈游戏，趣味十足。主要呢还是以这个粽子哈来作为一个媒介，现场呢欢声笑语不断，居民们还亲手呢有制作这个艾草的龙舟竹编门挂，也是非常的应景，沉浸式的去体验传统民俗的记忆。这项活动呢寓教于乐啊，让居民感受到了端午的文化魅力，搭建邻里交流平台。那么下一步呢，陈村社区也会持续的依托传统节日开展惠民文化活动，共建和谐温馨社区。此外，我们再来走进的是小生社区。小生社区呢，在端午佳节期间呢，有开展端午成古韵、巧手蘸芳华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丰富辖区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干货满满，通过讲解端午的民俗知识，体验射五毒传统游戏，大家呢祈愿岁岁安康。居民们动手制作了像纯天然的艾草薄荷膏，哎，这个也是非常实用啊，可以驱蚊虫了啊。体验了传统的动作的一些这种乐趣。等待成品凝固期间呢，大家也是共同有去练习养生，就是八段锦，来舒缓身心，涵养身心，感受传统的康养文化。那么提到八段锦，目前在我们晋江市的第二实验小学哈，有的也有做一个推广和传承，包括这个吴祖全也在小学啊，还有像我们的子江中学都有进行一个早操的一个融合。所以传统文化走进校园也越来越广泛了。活动呢，让居民沉浸式的去体验端午的古韵，拉近邻里的距离，进一步提升社区凝聚力，还有居民的归属感。

完我们再来走进文化威荣站之深户镇的华海村去看一下端午活动的情况。华海村党建家邻里中心呢，联合多方的单位有开展了巧手包粽迎端午、安全相伴互出行的主题活动，一共是有30多名的村民来参与，结合了端午的出行高峰的特点，活动首先呢开展了交通安全的宣讲，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出行的注意事项，破除了交通的一些陋习，来筑牢村民安全出行的防线。随后呢又有开启趣味的包粽体验，现场的粽叶飘香，在能手的示范指导之下，邻里呢也是互帮互助，动手包粽子，沉浸式的去体验传统的端午民俗，增进邻里的温情。这次活动呢，把民俗体验和安全宣教相互结合，既传承了传统文化，融洽邻里关系，又普及安全知识。那么下一步，华海村呢将会持续的来开展惠民特色活动，涵养文明乡风，共建平安和美村居。好，接着再来走进我们西安村去了解一下啊。最近我所派驻的文化特派员这个乡村是在晋江市安海镇西安村。那么我们党建家邻里中心呢，有联合啊多个单位共同组织开展了一场以古具藏农事、时节务农情作为主题的农具小课堂。因为最近也刚好迎来了夏至这个节气哈，所以活动呢也是非常有应景的这个思考。有吸引了辖区很多的

一些小朋友啊家长积极来参与。在活动当中呢，社工结合了春耕时节，开展了农耕科普的教学，为孩子们去讲解一些农具，像犁、耙、镰刀、扁担等一些传统农具的样貌、用途，还有农耕的智慧，带领孩子们领略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科普结束之后呢，进入到趣味的手工环节，孩子们发挥想象力，亲手绘制了独具特色的农具主题书签，在动手实践当中巩固所学的知识。这次活动呢，寓教于乐，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到传统农耕文化，树立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良好意识，助力传统民俗文化代代相承。是的，这一次呢是走进来，那我们也希望呢，接着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带领社区的一些孩子们走出去，去田间地头来感受一下种植的一些农耕的这种乐趣。

今年的端午期间呢，我们泉州非常的热闹，以80多项的特色文旅活动作为载体，将深厚的闽南民俗底蕴融化为强劲的消费动能。可以说呢，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些这个节日。那么端午节也是我们传统佳节，大家非常重视的，在整个闽南它的这个氛围也相当浓厚啊。所以今年这个文旅市场的供需也是达到了一个旺盛的情况，假日的经济活力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回顾到了您比如说像这个端午节的当天下午，像实施这个酣江的后安澳海域可以说是人头攒动，而且在此前我们泉州也有开通直达的公交线路直接到达这个酣江，也是带动了一批流量啊，一片沸腾。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酣江海上泼水节火热启幕，有100余艘的渔船列阵海面，船上民众呢以这个水瓢啊水桶啊互泼海上祈福。因为这个泼水节它就意喻着我们的一种互动和熟悉度，把这个水呢泼向对方也是对对方的一种祝福，就有点辟邪祈福的这种寓意啊。那么两岸的龙舟邀请赛呢同步开赛，呐喊助威声也是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在江畔还有配套一个是非遗美食市集，今年这个美食啊可以说在很多的活动当中它都有一些配套。你比如说像五殿市也集结了一大批的闽南古早味哈，有这个土笋冻啊等等，还有我们的这个庄固本的它的狐妖草啊等等哈。那么在石狮酣江这个地方呢，它也有配套像我们的土笋冻还有海蛎煎，另外还有石狮的甜果也是非常有名等一些特色小吃一字排开。游客们一边围观泼水的盛况，一边是逛市集品美食，沉浸式的来感受滨海的端午氛围。你比如说呢，像来自厦门的游客，他说本来打算看完泼水就返程，但没有想到市集和周边的景点这么好逛啊，我们一家人留了一整天，还是感觉就是有点流连忘返哈。看完了水上泼水之后呢，就逛起了沿岸的市集，入手了酣江对渡主题这个文创的一把扇子，又去排队打卡了本地的海鲜大排档，吃喝加上买伴手礼花了快1000块钱，但是玩的还是特别开心的。是的，海边的这些海鲜呢绝对是要比其他地方要新鲜很多。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深户啊金井啊还有我们的龙湖啊东石啊这些地方吃海鲜，那是比这个市区相对来说呢要新鲜，而且价格嘛不一定说一定要便宜，但是呢你可以吃到更好的东西啊。那这一次的闽台对渡文化节呢，是以海上泼水和龙舟赛作为流量入口啊，以闽台美食市集民俗展演作为承载的一个平台，推动了民俗赛事、传统非遗还有商贸消费和滨海旅游深度结合。赛事它带来的是人，就是有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他必然会去拉动当地的一些餐饮住宿的消费。所以呢，根据当地的民宿老板的表示啊，他说这几天客房几乎全满了，住客呢基本上也是专程来看这个活动的，就是感受这个泼水的一些外地游客。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了晋江

就要看我们安海，就是我们安海第十四届端午民俗活动啊，一下子就登上了央视，而且很多的媒体也是纷纷的报道，通过多种形式，像公众号啊、视频号啊，还有这个新闻，都有陆陆续续的哈，把这个焦点投入到我们的安平桥景区啊。那我们提到这个安平桥来举行这个端午民俗文化呢，它不仅仅是适宜加非宜加美食的一种集结，也可以说呢一下子就带动了整个消费，尤其像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像土笋冻啊、润饼菜啊、石蒸糕啊、菜果啊、捆蹄啊，这些都很有名，还有包括我们石泉的姜母鸭呀啊，这些都是地标的一些美食了，还有牛肉羹啊、咸饭哦。那么此外呢，在南安的这个罗东第四届泉州海思元昌杯的世界龙舟大赛也是同样的精彩哦，还有全港的沙格海上龙舟赛，这些呢都是县域特色赛事同步发力。泉州真的是太热闹了，这个端午哈，为当地聚拢了大量的人气，周边的这个酒店民宿预订也是需求攀升，全市各地以特色民俗赛事聚拢人气，同步激活了沿线餐饮、住宿、特色零售等一些消费业态，让民俗流量稳稳地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收入。如果说民俗赛事它主导的是传统烟火气，那么泉州古城和各大景区的玩法就是我们传统佳节为它呢注入了鲜活的一些活力，让游客从看民俗转向玩民俗，沉浸式的去解锁端午的消费新场景。端午假期泉州古城轻度假端午周活动人气爆棚，包括在市区像西街还有中山路、状元街沿线，游客呢可以亲手去制作艾草的香囊啊，编织五彩绳，也可以参与投壶夺粽，还有这个端午射五毒，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些项目。我们在很多的一些景区它都有配套啊，也可以欣赏到我们的非遗，像提线木偶，还有街头民谣这些跨界演出。在西街的非遗体验点呢，不少亲子家庭围坐在桌边，跟着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去学习端午的香包缝制，带孩子啊亲手做香囊，了解端午的习俗，比单纯去逛景点要有意义的多了。所以这一类民俗家体验的创意模式，可以让大家啊一下子就坐下来，更能够深入的去融入一座城市。那么在我们泉州其他地方，像这个安溪，因为它有这个茶文化啊，胡同米粉啊这些，还有什么成真的一些这个橘红糕，哎，也都是本地的一些美食集结，有设置什么制茶体验啊、端午茶会啊互动环节。那么在永春牛母林，今年推出的是森系端午的主题活动，游客呢可以去采这个艾草制作艾草锤，又可以体验端午的百草浴。在德化的红旗坊的文旅产业园，今年推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跟瓷器的结合，叫做端午制瓷体验，游客可以亲手去烧制一些龙舟啊、粽子造型的陶瓷摆件，体验感可以说更加深入了。那么为了吸引游客，泉州古城多家民宿也是推出了像端午的主题房型，在房间里有布置一些艾草树啊、五彩绳啊、端午香包，整个氛围感一下子拉满了，为住客呢赠送免费的簪花体验、古城民俗导览服务，既提升了客单价，也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从沉浸式的手作到创意美食，从主题民宿到互动游戏，各大景区真的是诚意满满，跟古城片区呢以这个民俗家的模式持续的创新消费的场景，既丰富了我们游客节日的体验，当然也同时撬动了更多细分领域的消费增长。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假期之后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民俗活动它带来哪些发展，例如说带旺了线下的文旅消费。端午传统仪式感呢催热了文创市场，首先就是一些民俗的一些这种产品，例如像在端午的时候我们都会本能的去买一下这个香囊，你比如说端午的香囊里头呢有的是包这个艾草的，有的驱五毒的啊，我也是给孩子们给家人备了这个香囊。一个香囊如果说便宜一点可能七八块吧，那贵一点有的也卖到二十几块，然后有的香囊它也会结合粽子这个元素来做哦，然后包粽子，像粽叶啊，包粽子的一些食材，这也是我们端午食俗带动了一定的这个美食消费嘛。另外还有像

0: 有一些这个什么端午的一些传统服饰，例如像汉服，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亲子家庭，他们就打扮成一些古装的这种汉服的模样去逛街，所以也一下子催生了这个服饰文化。还有这个体验做漆扇啊，做一些什么五彩绳啊，或者是买一些这个手工饰品啊，或辟邪祈福的一些摆件呢、啊。各大文创店、博物馆有结合适宜文化、端午民俗去推出一些特色的周边，兼具文化底蕴和国潮设计的非遗好物，也在端午节成为大家呢很想要去买的一些这种必备物件。这个假期，例如像我们泉州古城西街有一家叫礼物这个文创店，它里头的东西非常精致，我平时也经常会带孩子去逛，然后每次去逛都停不下来了啊。门店推出了这个适宜端午系列的文创，有我们泉州这个滴水兽啊、簪花围啊、安海梭罗莲啊，这些元素跟端午的习俗结合在一起。艾草香囊、滴水兽冰箱贴，还有端午的团扇、五彩绳的手链，这些产品都非常有文化韵味和实用价值，尤其是年轻族群，特别是女生，特别喜欢买一些扇子呀、手链啊，还有一些簪花造型的艾草香囊，卖得非常好，颜值高，而且可以驱蚊。现在呢，驱蚊的产品越来越多了，像我们家孩子他会买这个驱蚊贴，哎，各种各样的卡通的驱蚊贴，还有驱蚊的手表啊、驱蚊的项链啊、驱蚊的手链等等哈，这些呢都可以集结我们泉州的一些元素和特色了，也是卖得非常火爆的。另外这段这个文创热潮，我觉得不仅仅是局限在端午假期了，也会带动后续的一个发展。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呢，这一次他们有结合了馆藏海丝的文物元素，推出的是端午主题的书签，还有这个香插等一些文创产品，吸引了很多游客来选购。还有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它围绕的是闽台端午习俗，就是这种同源习俗，去推出特色手作的文创，台胞游客呢也是特别喜欢，哎，买一些回去啊做这个伴手礼。我们在走访其他地方，像中山路、还有元和1916以及领袖天地这些商圈文创店，你会看到端午的艾草的这个花束啊、手工的香包啊、五彩绳、龙舟的一些陶瓷摆件，也是占据了门店的席位。国风设计、颜值突出的产品，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而且很喜欢打卡拍照。不少花店推出这个端午的国风花束，把艾草、菖蒲、鲜花搭配包装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出圈，很有颜值感啊。所以整个端午，从我们泉州、晋江、石狮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满满的这种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也使得我们感觉到非常确信，看到了我们这种传统文化的崛起和文化自信。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这就是前路的时候了，
1: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6: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昨天呢是中考开考的第一天哈，我们晋江一共是有26300名的考生啊提笔追梦。而且昨天呢我们全市有设立了23个考点，可以说呢也是在这么炎热的一个日子里哈，又刚好是时逢假期，我们看到了各行各业，尤其像我们的交警啊、公安啊、家长啊，大家都是成为非常好的、非常有这个奉献精神的一个后援团哈，来为我们的考生们保驾护航，也是为这一次考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几乎天天都超过了35度啊，老师啊、家长有组成一个助威天团，也是分别列着这个红毯两侧，手持加油的 KT 板来为考生来击掌送上拥抱，祝福考生取得开门红。看到这个场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今年中考呢又刚好遇到了端午，又遇到了夏至，又刚好是父亲节，所以我们迎来了很多的一些节点哈。高粽的祈福仪式就成为了各个学校的特色，这个粽子的粽啊，这个跟高中的粽它有点谐音梗啊。像我们晋江一中啊、华侨中学就在教室的门口啊悬挂粽子的挂件，取所谓的一举高粽的这个美好的寓意。那么昨天上午的7:50的考生也是携带准考证，文具有序的去到了考场，走出教室的时候纷纷的轻轻的跳起来，头顶一下这个粽子，叫做一举高中哈。老师们也是非常可爱，在一旁连声的鼓劲，仪式感一下子就拉满了。那么对于像我们安海养正开发区的校区来说呢，今年这个中考就显得格外的特别啊，这也是该校的首届中考，因为它是一个新校区嘛，开发区现在是它是这个周边的，相对它的入住率并没有很高哈，但它主要面向的是一些企业的，比如说管理者啊、中高层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人群，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就比如说一些什么高薪人才之类的啊，所以无论是考生、家长还是老师，也都卯足了劲头去期待首战的凯旋。在老师、家长的加油呐喊声当中呢，考生们也是信心满满的出征。像有一位学生，他是养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三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今年也是来参加这个高考，他的家长呢也是从头就是不断的在守护他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家长真的是付出很多。2023年养正中学的开发区校区才正式招生，所以216名学子应该算是首批学生了，不算很多哈。那么一晃3年过去了，这批学生也迎来了中考。考点就是在养正中学本部，首届中考呢，考生整个哈学校是布置的仪式感满满，那么考生也是很有信心的啊，在校园里呢感受这个红地毯，然后去穿越这个成功门。中考继续，今天是第二天，考生的依次就是会参加像物理啊、化学还有英语3门考试，其中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呢进行的是英语科目的测试。英语科目的测试哈，最讲究的就是静音模式了，所以我们晋江呢全程也不断的在倡议大家，包括周边的一些居民啊，包括一些马路啊，进行一些交通管制哈，开启全程静音来守护中考考生，可以很好的去实现这

现在无论是学校也好，家长也好，整个仪式感一下子拉满了，从幼儿园的这个入学仪式到毕业典礼，然后呢到这个小学的开学仪式啊，这个什么开笔礼啊，毕业啊，到初中啊、中学、中考、高考，几乎呢每一次这个关键的节点哈，我感觉这个仪式感都一下子拉满了。例如说这一次在我们晋江的这个纪言初级中学，因为刚好中考是遇到了端午假期嘛，所以端午的美好寓意呢也被巧妙的融入了中考的祝福。看到了初三年级各个班级门口有悬挂粽子挂饰，所以大家呢都是进出教室要抬手去触摸一下粽子，就是希望有高中的吉吉祥的寓意。然后小小的这种仪式感呢，也让备考的考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当然也带了一些期许和祝福哈。有一些这个老师带过了几届的毕业生，然后他说这几年大家都很辛苦，就是每一份努力和付出都不会白费啊。赶上考场呢不要去紧张，放松心态，少年自有万丈光芒，前途皆是坦途，老师永远为你们骄傲。是的，虽然去考试的是学生，但是能够感受到这个班主任老师他们也是非常的紧张的，尤其是家长。那么在之前就是快要迎来高考的时候，紧盯课业辅导讲解应试技巧之余，很多的老师在闲暇之余也会主动跟一些同学去谈谈心，疏导一些情绪，抚平他们内心的焦躁，所以我们也对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是的，高考完之后迎来了中考，然后接下来很多的学校陆陆续续举行这个高三的毕业典礼。你比如说像我们文化威荣站之养正中学，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呢，晋江市的养正中学高三就举行了这个毕业典礼。这个是高三七三组高三毕业典礼如期而至啊，高三的师生啊家长齐聚一堂，共话毕业情谊，见证高三学子毕业的温馨时刻，歌唱舞蹈即将呢告别高中的生活，学子们内心也是百感交集啊，再一次呢同台歌舞，用一台充满了欢乐和感动的演出留下在安海养正中学的美好的回忆。见证高三七十三组学子一路成长，在他们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之际，老学长养正中学的校长王宽构呢也送上了祝福。他说希望你们善待身边人，做好眼前事，让正气存于心，让温暖见于行，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个选择，勤勤恳恳走好每一步路，做一个有热度的人，在缤纷世事当中守本心，明是非，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时代的洪流，做一个有高度的人。那么校长的寄语呢，其实也点燃了每一位学子的热情，现场呢掌声阵阵。是的，我们也祝福这一批的高三学子啊，大家能够前程似锦。

昨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迎来了父亲节，迎来了中考的第一天，迎来了这个高温预警哈。夏至呢，其实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啊被先民就是这个土圭策影确立的一个时序的坐标。你包括很多的古文典籍当中都有一些详细记载，写到日北至啊，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至者吉也。可以感受到夏至一到来，这个高温马上就上来了啊！中原古里夏至祭地还有建心长麦的传统，随着晋唐衣冠南渡传到了我们闽南，当然也叠加了很多本土的山海农耕啊、海洋渔作、侨乡宗族的一些底色。像在清代乾隆年间，我们泉州府志的风俗当中就有关于对这个夏至的记载，写着家磨新麦做饼面，祭先食之味尝新。什么意思呢？就是祭祖先，然后吃起来尝一下新鲜的感觉哈。闽南这个地方呢，高温又高湿，就是湿气很重，台风也是频发，稻鱼共生，所以我们经常会感觉到肩颈酸痛啊，这个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因为是滨海城市嘛。那么中原夏至的习俗也就进行了本地化的一些改造，例如像农耕就有衍生了一些水稻的管护啊，还有防涝抗旱的一些农民的一些谚语。哎，我依稀记得像比如说夏至日冬至明，这个就是黑鸡林当最明。这句话的意思是夏至它白天是最长的，但是冬至呢黑夜最长，这也是闽南家喻户晓的一个基础的节气的俗语，不分城乡哦，海内外的侨乡呢都很通用。而且它也记载在闽台民间二十四节气的农谚数略里头，也有收录了一些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解。还有另外一句是这么写的，夏至夏至，日头生刺，黑季黑季，日头生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夏至太阳很毒辣，这个紫外线非常强，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是在户外的话，一定要带这个遮阳伞，要做好防晒，防晒衣要买好啊，要穿上，就是包括这个眼镜，防紫外线的眼镜。我觉得最近这个眼就是怎么说呢，不知道是不是阳光啊太过刺眼了，再加上有点近视啊，就总是觉得眼睛很不舒服。也有很多的小朋友最近也是因为眼睛很疼痛，我觉得是因为太阳太大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带一下防紫外线的眼镜，不管是大人还小孩哦。盛夏酷暑开始了哦。我们民间还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芒种夏至，日头生刺，立仔来不及带，叫做猛惊黑季，日头生刺，蕊呀尾乎地。哎，蕊呀是什么意思呢？蕊呀就是我们的帽子，来不及戴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夏天就到来了。然后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吃过夏至面，一日短一线，甲哥黑鸡蜜几滴得几算。夏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排汗，需要排湿气，所以吃一点汤汤水水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温热的一些食品哈，尽量的少吃一些冷食，以免呢肠胃道就是会受不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经常会感觉到哎呀有点胀气呀、啊、就不舒服哈，所以夏至特别夏天一定要吃温的热的食物。在民间还有这么一句俚语俗语叫芒种运夏至岁，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呢到夏至的时候抽旗稻穗啊，那么指导这个早稻农事生产呢，也是我们晋江南安安溪等等很多地方的一些核心的农民的一些谚语。还有关于跟天气有关，例如像夏至响雷定作大水，啥意思呢？就是夏至当天如果有打雷，就预示着后续持续暴雨引发这个洪涝。那昨天呢是暴晒的一天吧，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下起雷雨哈，所以这个天气还是有待科考，大家可以参照一下我们的一些前辈啊祖先他们留下的一些民间智慧，但是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实际预报和情况。再来说一下这个夏至大晴天，无雨到秋边，黑季大好天，无雨到秋边。夏至晴空无云，整个盛夏少雨干旱，需要提前饮水灌溉稻田和鱼塘。还有夏至东风摇，大水淹过桥，黑季
挂当荒，台荒不乌都不来了。河水暴涨淹没石桥，例如说有一些这个桥边，它周边呢非常重视啊，像我们的安平桥、洛阳桥啊，都非常重视，就是怕这个大水来临会对桥有所伤害。然后夏至刮西南，大雨水涨潭，也是防范夏至的一个暴雨的情况啊。又有关于这个台风的一些预警，像夏至风胎着出世，黑季荒胎乐出戏。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夏至之后啊，正式进入到台风季节，尤其是滨海。

海城市要注意的是渔船出海要谨慎，渔港的渔民每天出海前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出海安全警示，还有夏至渔仔出事，黑季海水开始升温了，那么近海的一些鱼虾大量的繁殖也是丰收的季节，就是脱网啊定制网捕捞的一些黄金期哈，知道沿海渔业生产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段。还有夏至日头虎，鱼虾反复度，因为太热了，所以近海的浅滩水温过高了，鱼虾容易翻肚死亡，渔民要避免就是大中午的下网，清晨黄昏出海作业比较合适。

好的，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那昨天呢又迎来了这个父亲节，昨天既是夏至又是父亲节，又是中考的第一天啊。提到父亲节呢，是缘起这个近代的感恩父恩的人文的一种节点。那么它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呢，长期就是会比较有一些温情化的商业化的表达，尤其呢是一些生意人，大家呢是紧扣一些什么母亲节、父亲节啊、儿童节啊等等哈，这些就是外来的一些节日。当然了，因为首先这个节日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来庆祝啊，也能够更好的去提升我们的一些孝道啊，包括我们关爱老人小孩的一些举措。尤其呢就是像尊师重道啊，或者是这个孝敬啊、仁义礼智信啊，在咱们闽南这个地方呢，其实这种传统文化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呢在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古厝还有一些民居，包括我们的一些民风民俗，甚至呢包括我们的家风家训里，都能够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更注重的是言传身教还有行动上。例如说像父辈他们在田间耕植、海上行船、海外经商、祠堂祭祖的一些日常行动当中呢，很好的把一些处事的准则还有生存的智慧、家国大义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了后代。在晋唐时期中原氏族南迁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儒家的父为子纲、修身齐家的一些伦理体系带到了闽南，诸子家训呢在泉州广泛的流传，也奠定了闽南家风的底层逻辑。传统的宗族体系当中，父亲他就是家庭宗族的双重核心。如果说现在有一些从这个传统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些祠堂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像家庙啊，平时呢是很少开放的哦，就是如果说是祭祖啊什么的一些情况，有的他基本上还讲究就是要男丁才能够进去。所以这个男丁啊，我们讲究的这个丁啊，你比如说呢出钱的时候也是以丁份，哎，这家有几个丁啊，属这个丁数来捐钱，然后来就是怎么说呢计算这个丁份。所以这个跟这个怎么说呢族谱啊、家谱啊、整个传宗接代，它是整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系统。作为父亲也好，或者说男性也好，他是家族宗族的一个双重核心，因为他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像立业、兴学、守礼、祭祀。宋代泉州府各县也有设立一些义学，作为父辈他要倾尽积蓄去提供给子弟读书。虽然以往呢可能女子受教育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呢儿子啊，就是他的孩子，他的这个儿子受教育也是父辈必须要去做的。尤其像对闽南人来说，给孩子呢提供一个教育环境啊，然后呢给孩子娶妻生子盖房子，好像都是长辈们他们觉得是他一辈子啊，就或者说他此生非常看重。

样的一个很具象的一个表达吧。晋江的县志风俗志也有记载说，哎，这个泉州人非常重视父亲的教育啊，父亲就是一个标杆，哎，一面镜子，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凡家里有男子，父亲呢一定要亲授，要怎么去耕地啊，哎，要怎么去读书啊，晨昏训诲啊，不稍懈怠，包括这个讨海讨生活呀。唐宋时期的闽南文人的父辈，就读书人，他们就会教化自己的孩子要读书。那么如果是耕种的，就要教化他的孩子怎么去子承父业，去从事农活。那么出海的，就要教他的孩子怎么去捕鱼。不一定说要读很多书，但是呢，在父辈看来，他觉得他的子女，尤其是他的子孙哈，一定要有记忆。我们经常说思之前言不如嘎之应该，这句话其实很深刻，就是你一定要让你的子子孙孙，你的孩子，他要掌握一个生存技能。你给他很多很多的钱，不如让他学一项技艺。这也是民间呢有很多的传统技艺能够至今保留下来，而目前在我们泉州晋江能够涌现这么多的非遗的工匠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就是从观念开始。因为观念上大家认为要有技艺，要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嘛，所以就有很多很多民间技艺的产生，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我觉得就是闽南的一种扎实的精神，脚踏实地，认为说我几十年从事这个技艺，我能够养家糊口，这个是我们的底层逻辑，也是非常根本的一种生存的一种原则，也是闽南人的一种责任感哈，认为说一定要先立足，我们要生存，要解决生存问题。所以那么提到生存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比较鲜明的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也就催生了很多人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离开家，漂洋过海，去讨海，去讨生活，甚至呢去到其他地方去打拼，去做劳工。这个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因为早期呢我们这个地方确实从农耕角度的话并不是特别好的一块土地啊，因为我们都是恰头嘛，就没有办法生长出很好的一些粮食，也就导致了很多家庭他没有足够的一些这种物质的供养，就导致他必须要去讨海，要漂洋过海去外面去打工。这个就是我们华侨，哎，海外华侨为什么这么多的一个缘由。一开始并不是说哎呀我们就很喜欢去到国外啊，很喜欢去外面打拼啊，也不是有那么多的成功者哈，大家看到的只是片面的。很多人说哎，你们的华侨就是有钱人，以前我们对于番客会有一些误解，老是觉得番客就是有钱人，其实不然，大部分的番客他们也只是去打工而已，成功的并不多。当然了，后来也孕育了一批成功者，我觉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吧，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标杆呢，会有一些学习的榜样，所以力争上游，也让自己能够过得好，于是就越来越多人成功了。这个也就是一种激励的一种力量，不仅仅是父辈本身父亲的这种能量，还有就是父辈啊，我们指的父辈它是一个泛概念，父亲他那一辈，他的兄弟啊，他的朋友啊，手把手的拉扯，或者说拉动着这样的一些乡亲们一起出外去打拼，去赚钱，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提到这个父亲节，我觉得他的分量很重啊，不仅是指父亲本身，还有像父亲一样的父辈们的这样的一些引领，但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就是小的时候呢理解不了长辈的各种习惯啊，就拼命想要让自己呢特立独行的这个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年轻人追求新潮，偏爱热闹，排斥一切老式喜好。可是你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根本就不用刻意的去模仿谁，只要你的年纪到了，某一个瞬间你的血脉自动就觉醒，跟你家老人啊一模一样。是不是就甭管你有多么的新潮，最后都得落叶归根儿。以前不爱吃的家常菜，这闲土的一些养生习惯，看不懂的传统浪漫，放不下的乡土情节，还有突然间就想变稳的心态呀，恋家的这种柔软啊，都悄不声息的在自己的身上长出来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并不是自己变老了，而是我们刻在骨子里面的 DNA 就这么的觉醒了。无论是温柔的你，踏实的你，热爱生活的本能，终于就让自己在身体当中慢慢的苏醒过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个特别有共鸣的话题，来说一说年纪到了血脉觉醒的时刻。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哪一个瞬间，哪一个年纪终于迎来了自己血脉觉醒的时刻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一期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路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分享的情况啊。微信当中我们朋友们的互动，陈阳说20多岁熬夜通宵无所谓，25岁之后呢，一过11点不睡觉就容易心慌，主动端起保温杯，彻底解锁养生的血脉啊。所以说呢，血脉觉醒的那一刻，就真的发现自己体力不支不行了啊。林雨说，以前学习妈妈爱囤东西，爱收拾家务，现在我家里面的纸巾啊、零食啊、日用品啊，就满满当当的，看见整洁的柜子我就比较安心，我也变成了我的妈妈，爱囤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微信当中的王浩说，小时候坚决不吃葱姜蒜，觉得味道特别的冲，现在做饭就必放这些东西，感觉特别的香啊，就不放感觉少点什么味儿啊。微信当中的张琪说，从前只爱喝冰奶茶碳酸饮料，现在出门就自带温水，冰的东西呢碰两口就觉得胃里不舒服。嗯，确实。前两天还在网上听了一个段子，说永远年轻，永远骂人难听，永远生理期吃冰，就说明真的是很年轻才生理期吃冰。就你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就真的不允许，甭管是不是生理期，都不想让自己吃冰。

0: OK， 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这些血脉觉醒的时刻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路况信息啊，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晋新路正荣府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占道施工，占用了右侧的第一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晋新路正荣府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占道施工，占用了右侧的第一车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0: 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啊，我们天天洗澡，因为天气很热是吧，出了汗身上黏黏的，感觉呢不洗澡不舒服。但是有些人呢，他的工作环境可能真的非常的清凉，
1: 哎
0: 啊，感觉一天也没怎么出汗，是不是就不用洗澡了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放暑假的孩子会经常问我们的爸爸妈妈，尤其是问妈妈，妈妈妈妈，我今天一定要洗澡吗？妈妈。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今天有了一个标准答案，说夏天即使没有出汗，也建议每天洗一洗澡。就是因为我们的人体呢存在不显性出汗，即使感觉不到，皮肤也在持续的排出汗液。研究显示，一个成年男性在安静状态下，每日不显性出汗量可以达到381μ啊，就是毫升，至695毫升，相当于一瓶饮料的量。这些汗液当中含有钠、氯、钾等电解质啊，这个代谢废物以及蛋白质等一些成分，尤其在腋下私密处啊，这种看不见的地方，大汗腺分布区域更容易被细菌分解，产生异味儿，老人味儿。此外呢，皮肤会自然分泌油脂，代谢死皮细胞，同时暴露在空气当中，会附着灰尘，还有污染物和微生物，长期不清洁，可能就会堵塞毛孔，滋生细菌，或者是引发皮肤问题。规律洗澡呢，不仅有助于保持皮肤的清洁，还有可能会舒缓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对情绪和认知健康也有着积极的影响。老年人坚持规律沐浴还可以降低失能和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所以说中老年朋友们，咱们的中灯和老灯们，大家平时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今天自己一天都坐在办公室没怎么出汗，回家洗洗澡吧，我说自己的味儿自己闻不着，但是别人他能闻着，这个味儿确实是有点大。希望大家呢，就是爱别人一点，不要把自己身上的味儿啊散发的人尽皆知。夏天即使没有出汗，身体也在持续的不显性的出汗，那么一天呢可以排出近一瓶矿泉水的汗量。所以说呢，各位小伙伴要爱卫生，讲卫生，自己的身上要保持卫生。有些人说我擦擦行不行，我跟你说擦澡比洗澡更费时。真的啊，就是我跟你说，你有洗毛巾拧毛巾擦身上这个时间，你打开水龙头身上都已经冲完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我那个就是擦一擦我就宁可不洗，对吧哈。还有一些小朋友特别的绝，自己洗澡的时候能够做到把头洗完了，澡洗完了，哎，我就是不洗脸。就有这种小朋友，这是很奇怪，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不洗脸，这个脸好像就是他身上的命门，一洗感觉整个人就已经不行了吗？所以我就希望啊，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卫生啊，这个脸必须得洗，这个澡也必须得洗啊，尤其是夏天到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让自己讲卫生啊，你这身上讲卫生之后，同学都爱跟你玩是吧，
1: 哎，
0: 谁谁谁身上香香的，要不就谁谁谁身上臭臭的，我们都不跟他玩，这可不行了。所以说为了让自己呢树立良好的形象，一定要把自己的个人卫生给搞好。

半年之前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男子没开空调工作的一天，把自己的肾给工作坏了啊！这个天热不开空调跟肾有什么关系呢？福州的小李在一间没有空调、通风较差的密闭室内工作一天之后呢，大汗淋漓，双腿不时的出现轻微的抽搐，身体持续不适。一开始呢，他也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这个不适感呢，就迟迟没有缓解，这才前往闽后县的总医院的急诊科就诊。那么该科室的主任医师林孝贵在接诊之后呢，就立刻为他安排抽血检查，结果显示小李的血肌酐数值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标准啊，被这个确诊为轻度中暑脱水诱发的肾前性肾功能不全。随后小李呢就连续两日在急诊接受了静脉补液的治疗。这个肌酐指标呢虽然有所回落啊，但是仍然没有恢复正常。那林医生介绍说呢，小李出现的肾前性肾脏问题呢，其实就是高温脱水造成的肾脏供血不足所引发的功能性的病变，及时补液干预就可以逐步的恢复。但如果说继续的高强度的劳作，长期处于这种脱水的状态，这种可逆性的损伤就会发展为不可逆的永久性的肾损伤。所以林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首先天热的时候要警惕这个热射病，严重情况之下呢，可能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而且呢，大家在很热的这个环境当中工作的话，不要让自己硬扛，真的不要硬扛。不少人觉得说啊，我只要不站在大太阳底下就不会中暑，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室内干活，如果流通性比较的差，气温比较高的话，那明明没晒太阳，也会引发中暑的症状，并且会出现肾功能的损伤。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年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血脉觉醒的时刻啊？我们的血脉觉醒都有哪些血脉觉醒的表现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有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让自己呢血脉觉醒的那些时刻，我们的血脉觉醒时刻都有哪些血脉觉醒的表现？前面说了啊，自己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开始不喝冰的了，也不喝碳酸饮料了，不爱喝小甜水了啊，就让自己呢各种养生就对了。微信当中的刘姐说，年轻的时候一心就想往外跑，越远越好，现在一放假我就想回家啊，吃吃爸妈做的饭，待在老家就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踏实。黄凯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不爱穿秋裤，任凭老爸老妈怎么劝都不穿，现在我不仅主动让自己穿秋裤，夏天的话呢我温度啊，这个空调温度都开得很高啊，有的时候还让自己呢不开空调。微信当中的周淼淼在节目当中说，以前花钱大手大脚，月光也无所谓啊，现在开始让自己呢存钱记账了，会让自己呢懂得这个未雨绸缪，终于明白了做大人的不容易，是吧？你看这个血脉觉醒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被生活给教育的啊，有了生活的教育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各种成长啊，其实都是在各种吃亏各种跌倒当中让自己慢慢爬起来才懂得的，对吧？还有时候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的这些血脉觉醒大概就是某一刻身体条件素质已经不太允许了，在这一刻让自己变得说，哎，我就必须得让自己呢做一个真正的啊这个比较传统的人类，新兴人类那种我已经信不起来一点儿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那些所感受到的这种这个血脉觉醒的这些表现啊，其实并不是说自己就是他已经不够这个积极勇敢了，而是说在这一刻我们回归了人类的本质哈，要懂得服老，要懂得服气，我其实我就是一个纯纯的人类。微信当中的小新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以前觉得听老歌特别土，现在开车必放一些经典的老歌，旋律一响，心里的安慰就瞬间的被治愈了，是吧？所以呢，那些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旋律并不一定都是那些非常时尚和流行的嘿嘿说唱之类的啊，有可能当我们听到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会让自己在这一刻血脉觉醒的跟着一起附和起来来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0: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啊在自己的身上血脉觉醒的时刻的那些表现，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和平路阳光路阳光广场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两车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啊，在晋江和平路阳光路阳光广场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两车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相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着怎样的血脉觉醒的时刻，那些血脉觉醒的表现。微信当中的小吴说了，我超爱吃路边烧烤，重油重辣，就是顿顿都得吃，哪怕自己的菊花有点受不了，我也完全不在意菊花的态度，不在意菊花的表现，我只在意我自己。还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没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不仅我得在意我的菊花，我的胃也受不了，也开始找我投诉，所以就只能这样子。微信当中的正路说，以前过年觉得走亲戚很麻烦，现在呢就是会主动陪长辈聊天，还有时候觉得说亲戚没来自己家走动，感觉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呀，会复盘一下自己是不是在亲戚当中混得不咋地儿。微信当中的孙冰冰说，小时候讨厌种花种草，觉得又慢又无聊，现在阳台摆满了绿植，浇水修剪的过程也让自己觉得特别解压啊，就是感觉跟自己的妈妈很像，还会讨论一下哪些花比较好呀，哪些花不太好呀。胡婷婷在节目当中说，从前我熬夜追剧打游戏是常态呀，现在睡前必须得让自己关灯静养一下，熬夜一次好几天状态都回不来啊。所以在我们的身边，那些感到快乐的时刻，感到难过的时刻，感到让自己呢可以比较这个安安稳稳生活的时刻，大概都是有的时候呢跟自己的这个 DNA 挂钩的，是吧？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是比较的活泼的，让自己呢跟着嗨起来，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让自己血脉觉醒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够让自己呢感到快快乐乐的，顺其自然的跟着我们的这个不再非常活跃的这个心态啊，来放空自己，安稳下来。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

0: 来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血脉觉醒的时刻，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吃瓜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变成活跃模式。为什么人总是忍不住吃瓜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在容易在吃瓜的时候活跃起来啊，脑子都跟着很兴奋，吃啊你吃啊，你赶紧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科学家贝克博士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说，八卦别人和看娱乐新闻的时候就像吃了巧克力啊，所以说这个八卦就像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细胞就会被积极的调动起来，分泌大量的内啡肽。那么另外呢，听八卦的时候能够给人来自于非常好的这种心理支持，比如说帮助分析困难的成因，提供暖心的安慰等等。对于这些疏解抑郁啊，也都会有一些好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此外呢，面对面的聊天，朋友站在身边就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变得非常活跃，而副交感神经的活跃呢，就是引起心率下降和情绪变平稳的直接的原因。

OK， 关注我们的新鲜事的同时，也来看一下我们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世纪大道双龙路荣誉酒店路段往万达广场方向占道施工，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世纪大道双龙路荣誉酒店路段往万达广场方向占道施工，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OK， 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新鲜事儿啊！刚刚不是说呢，这个吃瓜的时候，大脑自动变成了这个活跃模式，是不是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除了爱吃瓜之外啊，不管是八卦的那个瓜，还是西瓜的那个瓜，夏天还喜欢让自己吃点凉的东西。但是呢，建议各位，如果您正餐的时候不要只吃凉皮儿或者是凉面。凉皮凉面呢，最好加点鸡蛋或者是豆制品，那这卡路里岂不是又上去了？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多人会把凉皮凉面呢当成正餐来吃，但总体来看呢，凉皮凉面在营养上有三个缺点，一就是缺乏优质蛋白，人体每日所需的蛋白质约60克，一顿正餐呢至少要含20克的蛋白质。如果一顿吃半斤凉皮或者是凉面，当时呢感觉挺饱，可是身体呢只能够得到10克左右的非优质蛋白质，消化吸收率比较低啊，必须氨基酸比例与人体所需有很大的差距。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缺乏了膳食纤维。凉皮凉面的主要的原料就是我们的小麦粉啊，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呢本来就不太高，做成了凉皮凉面之后呢，这个含量进一步就降低了，所以说成人每天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呢是25到30克，半斤凉皮或者凉面里面的膳食纤维呢不到1克，跟身体的需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三就是缺乏矿物质和维生素，如果长期用凉皮凉面当主食，又不注意从其他食物当中来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以及维生素，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和维生素严重缺乏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疲乏无力。此外呢，很多人在吃这个凉皮凉面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辣椒油，还有这个芝麻酱以及酱油啊、鸡精啊、盐啊等一些调料，容易导致脂肪和盐的摄入的一个超标，增加发胖和高血压的这个风险。所以想吃凉皮又解馋又想兼顾健康，建议搭配一些蔬菜，再加一个鸡蛋，再加一些豆腐丝啊、酱牛肉啊、鱼肉啊，来弥补这个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一些营养不足的情况，少加一些辣椒油和酱油以及盐等一些调味料。但是的话不得不说，这个凉皮凉面的热量确实是很高，尤其是这个凉皮不是因为它凉就不热啊，没有什么热量。哎，我自从开始减肥到现在啊，我好像真的是一顿凉皮都没有吃过。这么一说，我有点想吃凉皮了。但是你要说兼顾健康的话，其实他这个话说对了一半，不是说多搭配一些蔬菜，而是说减少一些凉皮的量，然后呢再多加一点青菜、鸡蛋、豆腐丝，或者是酱牛肉，或者是鱼肉这些。那不是说你这正餐啊，我这吃完它之后我再吃点什么别的东西，就很容易让自己吃上加吃，吃得很撑，就没办法，对吧？

0: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挑西瓜的时候拍几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1: 哎，
0: 很多人说是心里面的一个心理安慰。其实拍的这几下它是有一些意义在的。河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来判断西瓜成熟度的频率范围。实验结果就表明说，生瓜敲击之后的震动的频率大约是189赫兹，听上去呢是啪啪的声音。熟瓜的震动频率呢是133到189赫兹，听上去是咚咚咚的声音。可以将西瓜呢托在手中，用手指轻轻的弹拍，发出咚咚咚的清脆声，手感有些颤动的就是好瓜。所以说呢，大家平时在挑瓜的时候，不是你拍一拍这个西瓜就被你给拍熟了，是你拍一拍听它到底熟还是不熟。有些人说那都是咚咚咚怎么办，证明都熟了呗。你听谁咚的最沉闷，最咚咚咚，那就肯定是它最容易炸裂。除了拍瓜之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挑到好瓜的一些好办法。比如说花皮瓜类呢，要选纹路比较整齐和清楚的，深浅分明的。黑皮瓜类要挑这个皮色比较乌黑的，带有光泽的。无论是什么种类的这个瓜，这个瓜蒂粗壮啊，青绿的，吃起来甜的可能性就更大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在选瓜的时候呢，也可以让自己呢摸一摸啊，手感结实的是好瓜，瓜皮发黏的发软的就是不好的瓜，掂一掂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大家都有哪些血脉觉醒的时刻的一些表现，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今天在话题讨论的这个整点之前的时间的分享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来说一说你的血脉觉醒的那些表现和时刻了。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血脉觉醒的时刻和血脉觉醒的表现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看看小伙伴们怎么说。微信当中的小慧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时候呢就觉得说白开水最无聊，现在觉得白开水是最好喝的东西啊，甜饮料反而让自己越喝越甜，越喝越腻。高月说，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热闹扎堆啊，天天约朋友聚会，现在更爱独处，安安静静的待着其实是最舒服的。罗旭在节目当中说，以前嫌弃爸爸妈妈的唠叨啊，现在呢遇到难事儿，第一时间就想听听他们的建议，觉得他们的话真的是很管用。所以大概血脉觉醒的那些时刻，就是会觉得自己突然间就变得更加的婆婆妈妈了，更加理智了，更加想说像父母那样去生活了。微信当中的段文文说，以前觉得衣服越花哨越好看，现在偏爱一些比较单纯的一些颜色，舒适啊，百搭啊，这种舒服的状态永远大于时髦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还没有办法让自己穿那些很高的鞋子，就觉得说啊，平底鞋是最舒服的，那高跟鞋让自己穿起来就觉得这个腿啊就已经不行了，脚啊也不是自己的了。微信当中的远远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不爱吃粗粮，不爱吃杂粮，现在主动买玉米红薯当主食，终于懂得了

清淡养胃的快乐。姚雪在节目当中说，从前过节只想出去玩，现在喜欢在家贴春联包饺子，慢慢爱上了传统节日的仪式感。这端午节还让自己呢包粽子，就觉得说过节嘛哈，就是喜欢让自己呢跟家里的人一起热热闹闹的，那才是最好的啦。好吧，所以呢，那些让自己慢慢长大的时刻，血脉觉醒的瞬间，大概就是让自己学会接受生活当中的各种烟火气了。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血脉觉醒的时刻和血脉觉醒的表现啦。

0: 驾到。
1: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啊自己的血脉觉醒的时刻？哪一瞬间让自己觉得我们的血脉就在这个时候呢觉醒了？有着哪些血脉觉醒的表现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让自己感受到了这个血脉觉醒的一些表现？微信当中的方者说，以前丢三落四，马马虎虎啊，现在出门必检查手机、钥匙、水电啊，做事越来越注重这个比较平稳啊、细致的一些事儿，然后还会叮嘱孩子。以前我都是被叮嘱的那一个，现在呢，我经常跟孩子说，我小时候可不像你这样啊，实际上。我小时候跟他还真的挺像的。微信当中的金星说，小时候觉得养生是老年人的事儿啊，现在呢主动泡脚、热敷、早睡，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终于说，以前听不懂戏曲民乐啊，现在呢偶尔刷到国风的音乐，就会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听完，越听越有味道。微信当中的崔航说，年轻的时候呢爱冲动、爱较真儿，一点小事儿就容易生气内耗，现在学会了让自己包容看淡这一切，情绪也会变得比较稳定吧。我以前看过一个这个新闻调查啊，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就是感觉自己呢圆滑了，不太懂得去跟别人去争辩这些事情了。其实不是说因为自己呢就懂得让事儿了，而是因为自己呢可能气血不足了，是吧？纠结不起来，吵不起来了。所以呢让自己这一刻就突然间觉得说，哎呀，我吧就不喜欢跟别人理论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懂事儿了，算了算了啊，就是都不用咪算尿算尿。现在并不是这个原因啊，其实就是因为呢自己气血不足，他就是身体条件不允许。自己呢就是吵不起来了。微信当中的温凯说，从前夏天天天吹冷风吃冰西瓜，现在就会避开直吹的冷风，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好吧，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你有哪些血脉觉醒的时刻，有哪些血脉觉醒的表现。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互动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前天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世界杯期间啊，有一些这个喝酒的行为很危险。今年端午假期呢，与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程叠加，昼夜畅饮的这个场景是非常密集的。就从深圳的120调度数据显示来看呢，6月1号到6月15号，深圳120一共是接到了酒后不适相关报警人数超过了1500人次。那今天很多网友也在关注这个数字啊，说这个特别是在6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后，因为喝酒酒后不适而拨打120急救电话的人的这个人数是明显的有所增加的，日均的接警量就飙升到了118人次。那急救中心呢也是提醒各位啊，饮酒应该量力而行，切勿以为喝多了吐出来睡一觉就没事了。如果说出现了胡言乱语、走路不稳、精神兴奋、头晕、头痛、呕吐等一些症状，谨防急性酒精中毒危及生命啊！以前还听过一个段子，说你吃完这些鸡爪就是1000大卡，然后呢喝完这些啤酒也是1000大卡，那把这些都吃到肚子里面的话，那这些2000大卡明天不得胖死怎么办呢？所以正确的办法就是先吃鸡爪1000大卡，再喝下去啤酒，再喝1000大卡。完了之后呢，把因为喝酒喝太多，然后啤酒吐了，然后把这个鸡爪也都给吐了，直接等于零卡。这么一说的话，让人感觉虽然很有道理，但是确实伤身体，切勿模仿。所以建议各位都吃番茄、啃西瓜啊，或者是啃黄瓜蘸酱，让自己看个世界杯。看看球，但是呢说真的，喝点小酒啊无可厚非，但问题就是说在喝酒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不要拿自己的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知屁股为什么是冷的呢？今天网友们在讨论说，屁股为什么一年四季都是凉的？人体寒气最重的地方其实就是屁股。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管穿了多少衣服，室内有多么的暖和，我们的屁股呢总是冰凉的。女性也更加明显，臀部的脂肪这么厚，为什么暖不起来呢？来自于河南省中医院的这个医生啊，就介绍说了，臀部呢是我们的坐位的时候啊，人体承受的一个基座，一旦形成的寒气呢就不容易驱散，因此呢是人体寒气最重的地方啊，所以说呢就是寒上加寒啊，寒的不是我们的心，而是我们的屁股。有些人说呢，为怎么样让自己的屁股暖和起来呢？就是这个屁股暖不暖和很重要吗？但是确实是有办法，比如说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扭动扭动自己的臀部啊、腰部啊，然后呢屈伸自己的腿部啊、深蹲啊等一些简单的运动，可以来活血通络，来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或者是说用手指轻轻的按摩自己的臀部，还可以来遵照我们的这个医嘱啊，选择一些有中药成分的按摩油来增强一些效果。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现在臀部拔罐，把局部的这个寒湿给拔出来，再用艾火来进行熏蒸，对于驱除寒气有着很好的疗效。所以说屁股冰凉冰凉的。这事儿啊其实也很正常啊，但是呢不得不说，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方式告诉我说，如果感觉身上很热的话，倒是可以通过屁股给自己降降温。把自己的这个手掌啊，很热的一些地方，是不是啊？就是来摸摸自己的屁股，来达到自己身体体温的一个平衡。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些让自己感受到的血脉觉醒的时刻。两路的参与方式呢，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微信当中的霍晨说，以前爱吃各种垃圾食物啊，现在偏爱原生态的食物，水果坚果比辣条都更香。微信当中的一诺

我说以前总是特别向往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现在喜欢安稳的生活吧，平安健康就是福气。万泽在节目当中说，以前不爱听人生大道理，现在偶尔听听过来人的分享，觉得能够学到很多生活的智慧。苏畅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换季从来都不主动添衣，现在降温第一件事就是加衣服，绝不硬扛着啊，让自己着凉。廖晨说，以前觉得人情往来特别繁琐，现在也懂得感恩，主动来维系这些亲情和友情，珍惜身边的人。文轩说了，小时候追求新鲜刺激，现在偏爱一些安稳和踏实，稳稳的幸福能够让人更安心吧。魏恒说，以前放假我必出门啊，游玩打卡，现在放假我就想让自己在家躺着休息，躺着睡觉那就是最好的了。柔川在节目当中说，以前觉得传统习俗很繁琐，现在认真的过节，遵守习俗，感觉这才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节目当中的雷山说，以前觉得三餐不规律，随便对付对付就行，现在真得按时吃饭，好好让自己吃饭，好好养活自己，认真对待每一餐的烟火气。韩冰长在节目当中说，以前觉得长大就是随心所欲，现在血脉觉醒了，觉得长大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很多的责任，既是自律，是珍惜，是包容，也是温柔的去生活啊。是啊，看完了大家的这些血脉觉醒啊，我会发现说，其实从来都不是变老，也不是说落伍，而是我们真正懂得了生活，也慢慢继承了长辈对于生活的热爱，学会了善待身体，珍惜家人，稳住情绪，从浮躁莽撞的少年长成了温柔通透的成年人。所以呢，这些曾经看不懂的、嫌弃的、不理解的，如今都变成了治愈我们生活的温柔的底气啊！当然，成长也从来都不是失去，而是一场又一场温柔的觉醒。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褪去稚气，沉淀咱们的心性，懂得烟火日常最珍贵，平安健康最难得。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顺着本心生活，接纳自己的长大和血脉觉醒吧。

0: 都只积一分，第二轮比赛非常关键。开场之后，比利时队场面占优，上半场控球达到了65%，但是伊朗队啊反击非常具有威胁，还曾经利用前场的任意球战术破门，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下半场开始之后，比利时队猛攻伊朗队的球门，伊朗队展现出了极为顽强的意志和作风，多次出现了球员奋不顾身封堵的场景。伊朗队的门将贝莱万德高接低挡化解了多次险情，他也在这场比赛之后被评为比赛最佳球员。第66分钟，比利时队是遭遇了打击，后卫恩戈伊回传失误拉倒了伊朗队进攻队员，被红牌罚下。此后呢，场上形势攻守易位，伊朗队逐渐占据了上风，但是呢，多次进攻未果，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埃及队让一追三，以3-1逆转击败了新西兰队。目前埃及队是排名第一，伊朗和比利时都是2分，排在第二、第三，新西兰队暂时排名第四。最后一轮小组赛，比利时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伊朗队迎战埃及队。姚一斌，
1: 明天凌晨夺冠热门法国队会对阵伊拉克队啊。那么这场比赛的看点，我们也来前瞻一下。
0: 好的，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啊，看似强弱分明，但实际上啊却暗藏棱角。法国队首战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是因为挪威的净胜球更多，所以呢暂时位列小组第二。伊拉克队虽然1-4输给了挪威，但球队在失利之后呢并没有崩盘。在世界足坛的坐标系里面，法国队始终是稳定而耀眼的存在。深耕多年的人才体系，代代更迭的顶级球星，沉淀深厚的大赛底蕴，让法国队长久稳居世界强队之列。历经两届世界杯决赛的淬炼，这支队伍呢变得成熟沉稳，兼具青春的冲击力和老将的大局观。如今的法国队正是最好的时代，姆巴佩成长为了球队核心，扛起了进攻大旗，这是他与国家队双向奔赴的最好见证。对比星光熠熠的法国，伊拉克队算是这届世界杯上最励志的队伍之一。上一次踢世界杯还是遥远的40年前，如今重新站上了顶级赛场，一路走来磕磕绊绊，靠着一场场硬仗拼出了晋级名额，非常的不容易。这支球队啊，没有超级球星，身价和法国队差距悬殊，但千万别小看他们。伊拉克队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拼能守，执行力强，面对强队也不摆烂，主打铁桶阵防守，全员回撤死守，切断对手的传球路线，顶住高压之后呢，再伺机打反击。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伊拉克队的侯赛因、贾西姆这几名球员，跑位灵活，反击威胁十足，也是球队靠谱的得分手。我们也期待法国队和伊拉克队能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1: 好的，叶奇。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自语文字初愈，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0: 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 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0: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0: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化验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

0: 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
1: 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

0: 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非遗，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四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 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钟，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

0: 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喜、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上午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接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迎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2: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5: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2: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6: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2: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0: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已经屯丁兴旺了。由于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去年野外江豚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

0: 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1: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2: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1: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2: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1: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四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生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2: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2: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1: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0: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位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

0: 年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2: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1: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2: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1: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3: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2: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 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1: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

0: 醒目的安全提示。
1: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
8: 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的青春始于热烈的盛夏，藏着无法宣之于口的心事，为爱偏执奔赴，在迷茫里自我和解。首先听到来自毛不易的盛夏。

盛夏既是一段时光，也是我们所有人青春的起点。那些蝉鸣、暑假匆匆离别，都是我们故事的开端。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精准地抓住了成年人回望青春时克制的遗憾。热闹已经落幕，只剩安静怀念。很多喜欢只能放在心底，变成只属于自己的秘密。这份爱而不敢言说的纠结，刚好被严仁中翻唱的《孤单心事》完美诠释。

男生版本褪去了少女式的委屈，多了一层成熟男生独自内耗的厚重感。而这一版本在编曲上节奏也是更加的松弛，言人中用低声独白式的唱法唱出了孤单的心事。下面的这首歌曲诠释出了爱要么热烈相拥，要么就此退场，不接受中间模糊的状态，来自刘爽的《玫瑰窃贼》。

玫瑰象征热烈易碎的爱情，窃贼代表甘愿奔赴爱情的自己。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代表着极致浪漫，要么全身心投入，要么干脆抽身离开，哪怕这段感情会受伤，依旧愿意一腔孤勇。来自200嘿抬头专辑里面收录的的青春，这首歌曲也是创作来源于他日常真实的生活，粗糙沙哑的嗓音，直白的歌词，没有美化青春。青春不只有美好，同样充斥着莽撞、失意和碰壁。听完这首歌曲，会让人仿佛回望曾经跌跌撞撞的自己。

我们都曾经一腔热血，慢慢被现实打磨，和曾经的自己慢慢和解。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唱给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我们的青春不算光鲜亮丽，却足够真实难忘。来自200的青春。人生最好的归宿不过是自己安然无恙。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梁博的安然无恙。在纷繁的世界里面，守住内心的平静，平安自在，便是最好的结局。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扰到他。
1: 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

0: 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0: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二集。
5: 时间：2023年3月4日，地点：公交车上，人物：穿越的雷锋，兴奋的余欢，还有其他乘客。
6: 呀，峰哥，你快看，远处，
7: 那是什么？一条小白龙，速度真快。
6: 这是高铁，中国的高铁世界闻名，这还不算最快的，没有全速前进。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嘞？
6: 因为经过城市要降速的。
7: 还要降速啊？
6: 嗯，峰哥，啊，你之前不是在鞍钢工作过吗？
7: 对啊，
6: 坐高铁去鞍山，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妈妈带我坐过呢。
7: 半个小时？
6: 对呀。
7: 上个星期我坐火车从沈阳去鞍山，坐了5-6个小时嘞。
6: 真神奇！你说的上个星期，其实是61年以前。
7: 哦。那也是啊，好像在说上辈子的事情。
6: 峰哥，我们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吧。
7: 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我的歌？
6: 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
6: 我明白了。
7: 怎么了，于欢？
6: 哎，峰哥。
7: 啊？
6: 我发现用孤勇者的调也可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7: 好。
6: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坚定斗志向。学习雷锋，你就是好榜样。见。
8: 怎么了？
9: 突然刹车了。
10: 司机
9: 是
10: 咋了？这是。
11: 哎呀，各位乘客，抱歉呐，车坏了，大伙下车吧，等下一辆。
10: 哪有车呀？
12: 这辆车隔半小时呢。哎呀，
10: 不容易等车辆多长时间呢？
11: 你这不好说呀，我叫救援了，
13: 这不耽误大伙时间呢吗？你这哎呀，那你看，
14: 哎，司机师傅，司机师傅，我懂点修车，让我看看。
11: 同学，你会修汽车？
14: 我22岁了，是成年人了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不过我可以试一试啊。
11: 那好，那你帮忙给看看。
14: 哦，我从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汽车，不过汽车的基本原理都差不多。雷锋啊，你可不能给运输人丢脸嘞。
12: 哟，这小伙子真会修车啊。
10: 这小伙子真有样
6: 啊。他当然会修车，他可是雷锋啊。
15: 愚蠢的人类，明知道自己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汽车，还敢站出来，真是不自量力。
6: 不对，这叫迎难而上，是最可贵的品质。
15: 哼，为了几个不相干的人，弄得自己满手油渍，满头大汗，你还说什么可贵的品质？分明就是傻子。
6: 这叫奉献，是大爱。
15: 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着雷锋出丑吧。啊？
6: 你闭嘴，雷锋一定能行的，雷锋可是汽车大王。
15: 吹牛，你吹牛。
6: 我没吹牛，雷锋在部队上开的车有一个外号叫油耗大王，那辆车是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下来的，谁都不愿意开，可雷锋主动要开，开上以后他下功夫钻研，看了不少书，经过他的手，油耗降了一大截，全连都给雷锋鼓掌，能开好油耗大王的人就是汽车大王。
15: 你竟然这么维护雷锋，你不是不愿意学习雷锋吗？
6: 我不愿意学习雷锋是因为是因为看起来没那么酷，但是我不准你污蔑他。
15: 看来你是不愿加入邪神家族了。
6: 是的，绝不加入。
15: 那就接招吧。
7: 司机师傅啊，修好了，来。
10: 修好了，修好了。哎
11: 呀，小伙子，谢谢啊。哎
7: 呀，没事嘞。
8: 小伙子啊，辛苦，给你湿纸巾，擦擦手。哎，
7: 谢谢大爷。司机师傅啊，再有问题您随时教我啊。
11: 好，大伙儿上车吧。
15: 这小伙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像谁呢？
11: 雷锋，太像雷锋了。明天是3月5号，学雷锋日。我明白了，这小伙子修车的时候啊，我录了一段像，我给他发网上去。学雷锋日遇到活雷锋了，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们玩的 cosplay 呀？不管咋说，做好事那值得表扬。
16: 乘客，到终点了，大家带好随身物品啊！哎，大爷您慢点。哎，
7: 大爷，您住在哪里啊？您行李多啊，我送你回去了。哎，
8: 谢谢谢谢，我儿子会来接我的。哎，好孩子，你有一颗善心，好人有好报。
7: 大爷，那您慢走啊。哎，
8: 好嘞。
6: 峰哥，我们走吧。
7: 嗯，好。
6: 拐过那个弯就是九路车站。
7: 好。
6: 峰哥，你总找机会做好事，不累吗？
7: 累？为什么会累啊？看到别人有困难就帮一下不？爹，就像这棵树，你说它一年四季的站在这里，累不累？
6: 那有什么可累的？它是一棵树啊，它本来就该站在这儿啊。
7: 这到了夏天啊，它枝繁叶茂。人们嘞就会到他的树荫下面乘凉下棋，那个时候他累不？
6: 不累，顺便嘛。
7: 是的不，到了秋天他结了果子，这有人走过，要是渴了饿了，顺手摘一个吃。你觉得那个时候这棵树累不累嘞？
6: 也不累，分享啊。
7: 对啊，我们呀就像这棵树一样，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别人，那有什么可累的嘞？不仅不累啊，还会感觉到快活。哎。余欢，还是这棵树，等它成材之后啊，树干还可以盖房子。一棵树都能够做到这样，更何况那是我们嘞，是不？嗯，
6: 那这个树墩呢？它怎么帮助人？
7: 来，余欢，坐。
6: 你累了吗？
7: 你坐一下噻。
6: 好吧。哦，我明白了，树墩子还可以坐，还可以让人休息。
7: 林范阿子，
6: 雷锋，我知道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你了，因为你的心里总装着别人。
7: 余欢，心里装着别人还不够，我们还得让自己强大起来，读书学知识，增强体魄。我们不能够做孱弱的小树，我们要做参天大树，这样啊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6: 嗯，我记住了。
17: 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8: 哎呀，我求求你了，你
17: 就
18: 让我进去吧。
17: 不行就不行，
18: 我求你了，我就进去一下呗。
17: 别说了，哎，你这人怎么又往里闯了？你站住！
7: 怎么了？
18: 看看去。大兄弟啊，你就让我进去找找吧啊，那是我母亲的遗物，这我要不找着，寝食难安呢。
17: 你这人，这周边的废品旧物都送到我这儿来了，这里边大，东西还多。别说是你昨天送来的，就是今天送来的，你也找不着啊。
18: 那个，我自己找，我绝对不给你们添乱。
17: 前一阵啊，也有个人来找东西，也说重要，最后东西没找到，还让废品啊把腿给砸了。结果啊，他反说我有责任，让我赔偿医药费。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8: 那个大兄弟啊，我保证，出任何问题我自己负责任。哎
17: 呀，你可真犟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呀？那么值钱吗？
18: 我要找一个纸箱，这纸箱里边装的是我母亲获得的50多本荣誉证书和30多本学习笔记，这些东西

0: 和我父亲心中无价。
1: 那这问题是在我这儿最近也没顾上收拾，这里边啊破书本旧衣服啥的都堆在一块儿了，就你一个人那到天黑也找不着啊。
2: 我来帮他。
0: 我也来帮。
1: 你们认识？
0: 我们认识吗？
2: 不认识，可我们愿意帮忙。
1: 行。就这个大仓库，你们去找吧。
0: 谢谢谢谢啊。
3: 这个仓库太大了，和篮球场差不多一边大。
2: 余欢，
3: 哎，
2: 你在下面找，不能爬高，知道吧？
3: 知道。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好。
0: 小伙子，这个活又脏又累的，带你弟弟走吧啊。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大姐感激也感动，谢谢你们啊。你们走吧。
2: 大姐，那个大哥说了，昨天送来的纸箱啊还没有整理，都堆在这里了，我们一个一个找，一定能找到。
3: 加油
2: 加油。
1: 哎，大姐，哎，你说你那个纸箱缠了一圈绿色胶带是不？
0: 是。
1: 哎，行，那咱一起找吧。哎呀，
0: 你还得做生意呢。哎，
1: 没事儿，我这儿啊本来是三个人一起干，那俩人啊这俩就回老家了，要不也不能乱成这样。放心吧，肯定能找着。
0: 谢谢你啊，大兄弟。哎，
1: 要谢啊还得谢这俩孩子吧，这俩孩子好。
2: 我找到了。
0: 可坏了吧，来再喝一瓶。
2: 够了。
3: 阿姨，这纸箱里都是荣誉证书吗？
0: 我打开给你们看看啊。这里面啊不仅有荣誉证书，还有学习笔记。
3: 优秀教师证书。
0: 我妈是中学教师，教了一辈子书。
4: 优秀社区志愿者。
0: 我妈退了休以后呢，组建了一支社区老年服务队，给大伙量血压，给园区里的孩子补习功课，还要定期给支部党员上党课，比没退休的时候还忙呢。
3: 呀，老奶奶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呢。
0: 是啊，你看这几大摞子都是党课笔记，这一箱子证书笔记就像是我妈妈的一生一样。我妈去年走了，那之后我爸总是翻这些东西，睹物思人。
3: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当废品卖了？
0: 怨我搬家乱，我把箱子都搞混了，让上门收废品的给拉走了，卖到这儿了。这箱子呀我无论如何也得找到，要不然对不起我爸妈。
3: 哎，这还有一张学雷锋奖状，向荣小学的章。
0: 这张奖状可有年头了，我妈可爱惜这张奖状了。向荣小学就是现在的雷锋小学。
3: 我知道。
0: 我接个电话啊。喂，爸。哎，找到了啊，放心吧。今天我遇到雷锋了，好几个人一起帮我找呢。我请他们吃个饭就回家啊。
3: 还吃饭？
0: 放心啊！
4: 哎，快跑嘞！
0: 哎，你们别跑啊！
2: 大姐，再见啊！
3: 阿姨，

0: 怎么样？我看起来整洁不？
1: 脸和手都洗得白白的，衣服也收拾干净了，没有问题。
0: 我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去见于政委。
1: 走，
0: 走。
1: 峰哥，我今天很开心，我觉得这上午过得很充实。
0: 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你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别人的愉快看成了自己的幸福。
1: 嗯，你说的真好。峰哥，我爷爷有个笔记本，里面摘抄的都是你说过的话。
0: 62年的时候，你爷爷比你大不了多少，我还给他包过书皮嘞。
1: 是吗？
0: 对啊。
1: 你可不知道，我爷爷和我爸爸要是哪儿做的不好，我太爷爷就会这么说，这要是小雷子一定做得特别好，那孩子肯吃苦，肯钻研，巴拉巴拉一说就收不住。

0: 你可是压在我爷爷和我爸爸头上的一座大山呐。
1: 这个我的确没有想到。
0: 峰哥
1: 啊，
0: 我都想过了，要是这两天你没穿越回去，我就跟家里人说实话，他们肯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1: 雨欢。

0: 分明不忘本，
1: 坚定斗志强，
0: 坚定斗志强。
1: 到了，这个就是我太爷爷的房间。
0: 于欢，我要是说我是雷锋，来自1962年，会不会瞎找于政委啊？
1: 嗯，我也有点纠结，要不你先别说你是谁。
0: 要的。
1: 太爷爷，嘘，太爷爷正在睡觉，轻点。
0: 嗯。
1: 太爷爷，有人来看你了。
0: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于政委，您是殡仪局首长，当兵的事情您说了算，我当然得来找你了。
2: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啊，你的身高体重都不合格，体检没通过，我们是不能接受你入伍的。
0: 哎呀，政委，我刚20岁，我会长高长壮的，反正我把我全部的家当都带来了，您叫我当兵我当，您不叫我当兵我也当，叫不叫当兵我都不走了。
2: 哎呀，你这年轻人怎么还讹上我了你啊？啊，
0: 不会白留在殡仪局，这楼里的卫生我全包了。
2: 我是小雷子啊，你在焦化厂当工人，一个月工资38.895元吧，啊，可到了部队你每个月就6块钱津贴，你说你为啥非要去当兵啊？
0: 首长，现在美帝磨刀霍霍，蒋匪也叫嚣反攻，这个时候我报名参军啊，就是为了要到前方打仗，毛主席都说分前方后方，我非到前方去不可，我只有到前线去拿起了枪，才能够真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国家。
2: 嚯，这小小年纪口气不小啊。啊，喜欢读毛主席的书？
0: 嗯，喜欢啊。
2: 哎，你刚才说这个皮箱是你的全部家当？
0: 对。
2: 打开我看看里边都装着什么金银财宝呢。
0: 这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了，我是个孤儿，我走到哪里啊，这个皮箱就跟我到哪里，里面就是我的生活用品。
2: 毛泽东选集？
0: 对啊，1至3卷。
2: 所有的文章你都看完了？
0: 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大有深意。
2: 哎呀，你还做了批注啊？还写了体会？
0: 我尤其喜欢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这两篇。
2: 哎呀，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好，注重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实在难得啊，实在难得。
0: 我做的还很不够嘞，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
2: 好，好啊。
3: 哎，老赵啊，我是于新全，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兵啊，雷锋。
2: 哎呀，我知道，可这俗话说，23还窜一窜，25还鼓一鼓呢。他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苦孩子，他心思非常纯正，他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啊。
0: 于政委，当年要不是您，我当不上这个兵。为了我的事情，您一趟一趟地往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跑，您对我的帮助，不管跨过几个世纪，我都记得。
1: 太爷爷。

0: 醒了，
1: 于政委。
2: 小雷子，你来了。
1: 于政委，您认出我了？
2: 我还能认不出你吗？你李阿姨给你包菜团子了，你再等会儿。
1: 哎，我最爱吃李阿姨包的菜团子，野菜团子外面滚上一层苞米面，放一点盐，别提有多好吃了。李阿姨做的菜团子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
2: 哎呀，我说小雷子，你呀，不实事求是啊，那菜团子有啥好吃的啊？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啊，等将来生活好了，我让李阿姨也给你炒菜吃，我再给你留个咸鸭蛋。
1: 哎，吃咸鸭蛋的时候你一定要教我啊。
0: 太爷爷，你认出雷锋了？雷锋来看你了。
2: 来看我了。
0: 好。
2: 哎呀，我吃这个药啊，有副作用，困呐。我再睡会儿，啊。
1: 哎，于政委，您睡吧，我给您捶腿啊。
2: 好。
3: 雷锋他从小吃不饱穿不暖，他哪能不瘦不矮呢？啊！旧社会让他吃尽苦头，那到了新社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什么不能给这样的苦孩子一个发展的机会呢？就因为他矮了那么一横指。他想当兵，不是为了个人私欲，他是真正透明的人呢，他是简单可爱的人呢。我们要帮他。我们要给他一个希望，让他走他真正渴望的道路啊。
1: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我只有到前线去拿起了枪，才能够真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国家。
3: 注重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好。
0: 峰哥，你知道我太爷爷的腿是怎么受的伤吗？
4: 当然知道了。1939年啊，在一次战斗中，于政委的左腿叫日军机枪打成了马蜂窝，还是白求恩大夫亲自主刀才保住了这条腿。不过也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所以我每次去于政委家都要给他捶捶腿的。
0: 我太爷爷总说你给他捶腿是最舒服的。
4: 哎，于欢，我想起一件事情了。
0: 什么事啊？
4: 我没有家，我把于政委当成父亲。我曾经跟于政委说过，我会一直给他捶腿，他活到100岁，我就给他捶到100岁。今天也算是圆了我当年许的愿。你说我是不是因为这个穿越的呀？
0: 啊，那愿望实现了，你是不是就要穿回去了？
4: 我不知道。哎，
0: 峰哥拉手。
4: 好，手拉手齐步走。于欢，你哭了？
0: 我不想让你走，你别走不好。
4: 哎呀，你别哭了喽，这脸都皱成肉包子了。哎，于欢，看到前面的那个路灯了没有？我们两个比赛啊，看谁先跑到，好不好？
0: 好。
4: 3、2、1，跑！哎，这么短的距离你就喘了？
0: 我有点胖。
4: 你不是想当航天员了？那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噻。
0: 明白，雷锋， 你有榜样吗？
1: 那我当然有了。
0: 谁呀？
1: 你坐下听我说。我的榜样那可太多了。黄继光、邱少云、张思德、罗生娇，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他们呀就像发电机一样，让我浑身都是劲。他们也像路灯，让我知道朝哪里走。
0: 那你说榜样会过时吗？
1: 当然不会了，因为榜样的身上都有可贵的精神，可贵的精神那永远不会过时。于欢，我们再跑一下。
0: 好，
1: 来，站起来。准备啊，
0: 来吧，
1: 三二一，跑。快点啊，于欢。
0: 峰哥，我一定要追上你。
1: 好。

0: 怎么样？
1: 没事。
0: 哎，于欢，那个我可以试一下吧？
1: 啊，那个。
2: 小朋友们，你们猜雷一峰想干什么？预知答案，请听第三集。
3: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二集播送完了，联合主创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湖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或是缘分的安排呢？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还应不应该再在一起呢？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行业，多啲充实自己啊嘛。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0: 原来默罕默德就是杜明翰。
1: 这就叫做用丹念成佛。

0: 我觉得我是你的知音，
1: 我全都告诉你了，
2: 根本就不用单元唱歌，根本就不用单元唱歌，
3: 我真没有想到啊，这明星效应还真你俩灵，
4: 但我愿意为你弹琴。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漂亮了，你说我帅哥怎么越来越少了？是不是都被女朋友关在家里了？
1: 哎，我看呀，都跑演艺圈里了吧？哦，哎、
2: 美女多，
0: 挣钱还多，
2: 要不要帅哥？
0: 要啊，
2: 那我们还不赶快去？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倦老了，一切都变化太大，再不说那些狂话，老了，纯真的心灵老了。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的防线，如果不联合就势必被来自美国的压力给彻底摧垮。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不是说没有六代机就过不下去了，
1: 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0: 对，没到这个地步。而且这里面矛盾点很多，除了资源和技术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哦，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1: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0: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1: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0: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啊，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做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练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9: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8: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9: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8: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

0: 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6: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

0: 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0: 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新瑜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外隅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6: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3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5: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6: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0: 秦天的分析。
1: 应该看到美意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45度的起球，安林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再打门，球进了。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0: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管乐奇，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尹奇。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了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八分之一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两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5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林奇，
0: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4: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6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晋级。
0: 好的，管乐奇。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景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3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0: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0: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了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2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巴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 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十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十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7: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0: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9: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巨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10: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9: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1: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5:30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

0: 说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1: 在本届联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2: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3: 本届联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供应链图谱。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了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联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4: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3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3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4: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目前各类核心组件及关键技术主要有少数跨国巨头在垄断。
1: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居全球第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进表示，
4: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5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5: 新闻纵横。

0: 穿行在城市的街巷，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线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那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而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1: 是的，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那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还有燃气泄漏、城市内涝、污水渗漏等一系列常见难题是如何借助这张网逐一破解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6月3号深夜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2: 记者，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3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的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升学方面的内容啊。高考呢已经是过去了，再过两天啊，按照这个此前的这时序安排，那成绩呢就要出了。成绩出完了以后，紧跟着就是报名啊。根据介绍呢，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那么今年呢，众多优质的本科高校啊，都宣布将会扩大招生规模啊。比如说呢，像是东南大学将会扩招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啊，比去年呢，是多招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啊，那么扩招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相比于2025年啊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等高校啊，在新的一年度啊都是新增了100个招生名额。除了双一流的这个高校本科扩招之外啊，人工智能类的这些专业成为了新增的专业风口。比如说呢，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哈尔滨工业大学啊等等，这些学校啊都是同步获批开设了具身智能专业。而同济大学呢是新增了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不少学校呢都是同步扩容了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啊。可以说不论是从这个专业的设置还是说从这个招生的规模来看，应该说啊，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高校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知名高校，它的这个热度仍然是不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现在的专业设置啊，可以说也是越来越面向这个科技发展而服务。刚刚提到的这些啊，这人工智能也好啊，机器人也好啊，那可以说呢都是现在的这个风头哈。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专业人才方面的投入，相信啊，未来我们国家在这些行业这块也将会持续的储备人才力量。

有的时候呢，这选择专业也好，或者说是学习也好，很多人呢现在也会通过这一些手机软件呢等等等等，但是呢有些手机软件过度的索要个人信息，这个情况那仍然是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据了解呢，最近国家网络安全与信息安与安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公布了40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是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通报当中也是说到了，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和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过公安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那么有40款移动应用啊存在着这些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这个情况，也是进行了通报。其中啊也是比如说有这个像是这个中公教育啊，还有呢像是一些这个高途高中啊，有很多软件啊其实都和这个学习有关，比如说像是这个什么青州云课堂啊、同步课堂啊、易搜题啊、还有这个学天教育啊等等，作业帮喵喵机等等，这些啊可以说呢都是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学习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软件啊。这些软件呢使用的可以说呢有不少啊都是这个未成年人，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涉及到这个搜集个人信息这块未成年人更是不太懂，所以说很容易就造成了这个个人信息方面的一些泄露啊。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注意下载这些手机软件这一块啊，那一定要注意呢，首先第一，通过这个正规的应用的一些软件，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二啊，那要及时的注意啊，如果说要是有一些软件呢开始比如说索要一些这个授权呢、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啊，可能呢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些授权是吧，不要随便就一点就过去了，那有的授权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很危险的。

现如今个人信息的这种隐私啊，就是个人信息关键个人信息的这种保护，那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受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重视，因为现在呢人们也是越来越认识到啊，这个个人信息也好，包括这个数据也好啊，这些呢可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些数据，那现在呢可以说也是被称之为叫做数据财产啊，那公民的个人信息可以说呢也是受到法律的保护，按照有关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是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他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啊这些个人信息呢，不仅是包括像是个人的一些这我们常见的比如身份证号啊、手机号码啊、影像资料啊、还有这个一些这比如说这个密码、账号等等。其实包括一些比如说像是我们浏览的记录是吧，我们的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习惯啊，我们的这常比如说我们常点的一些内容等等，其实严格上讲这些都属于个人信息和一些使用痕迹的范畴啊。根据了解呢，在前不久啊，就在前两天，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就数据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公开征求了意见。那么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征求意见时间啊，作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影响力最广、实操性最为强的这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那么个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从实施以来啊，那时间当中呢，可以说也是成为了监管执法合规评估体系认证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那么随着这个上位法规的落地实施，以及呢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终端、跨境数据流动等等这些新业态的快速发展，现行标准啊可以说也是难以覆盖新的风险合规的这个场景了。那么这次修订也是全面对接了上位法的要求，首次针对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设置专项条款，对于人工智能的企业的合规体系建设将会产生系统性的落地指导作用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呢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内容。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7:44，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那么今天凌晨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继续进行。那么在这个昨天，包括这个昨天上午啊，这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那么在这个昨天啊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新西兰对战埃及的这个比赛啊，那埃及队呢最终是3-1战胜了新西兰队，取得了他们在世界杯当中的首场胜利。队内的头号球星啊，这个萨拉赫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这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啊。那整场比赛呢，萨拉赫呢也是一传一射啊，那个人呢也是创造了2粒进球。那最终呢，埃及3-1战胜了这个新西兰队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今天早晨啊凌晨时分刚刚结束的阿根廷队对于奥地利队的这个比赛的情况。那这场比赛赛前啊，很多人呢也都在关注，因为呢奥地利队这一块啊，他们呢可以说也是这个关键球员啊有伤病方面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啊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大家都在想说这个奥地利队啊能不能够挡住啊这个阿根廷队的这个进攻。但最终呢，这个奥地利队这块像是他们队内的两位球星莱姆尔，包括这个阿诺托维奇，包括后卫线上的阿拉巴，可以说呢也都是悉数登场。

他们还是排出了自己的可以说是这个最强阵容啊。而对于这个阿根廷队这一块呢，整体来讲阵容的变化程度不是很大，相对于第一场比赛首发只有一个调整，就是后卫线上啊由莫莉娜啊取代了蒙铁尔来首发。那么在这个中场呢，仍旧是恩佐费尔南德斯和这个麦卡利斯特两人的这个坐镇啊，锋线呢继续是梅西和劳塔罗。那么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说呢梅西仍然是延续了自己的这个状态。那尽管说啊，在开场后不久劳塔罗创造的点球被梅西给罚丢了但是呢在接下来啊，那应该说梅西呢也是在比赛的第38分钟的时候呢也是接到了这个队友的传中球。那当时呢是梅迪纳传中，然后呢中场的时候呢是这个阿尔马达啊一个漏，就漏给了这个一个漏球的漏给了梅西。梅西接球的话直接呢一脚这个贴地的这个射门啊，就这样他呢也是打破了克洛泽的世界杯进球记录，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世界杯的第17球。凭借这一球呢，上半场阿根廷队呢是1-0领先。下半场呢双方也没有换人。那么在第补时阶段啊，最后的这个补时阶段，那梅西呢当时也是这个传球给了阿尔瓦雷斯啊，小蜘蛛呢一脚射门被堵，但是呢紧跟着梅西呢是跟进啊射门之后呢第一下同样是被挡，但是呢他的再次补射最终也是把球送进了这个球门当中啊。最终呢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呢是2-0取得了胜利。那梅西呢凭借着这两粒进球啊，也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啊进球最多的这个球员啊。那本届世界杯到现在为止，梅西已经打进了5球，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而这个和这个梅西啊，怎么说呢？这个相对来讲啊，这个是算得上是他在进球上的这个竞争对手啊。那么这个姆巴佩呢，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在这个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这个不错的这个表现。上半场的时候呢，姆巴佩呢在第14分钟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打进了一球，凭借这一球呢，上半场的比赛啊，这个姆巴佩呢也是带领着法国队啊，是取得1-0的领先优势。不过啊，由于呢这个比赛的现场啊出现了这个雷暴的天气啊，所以说呢，这个目前呢比赛呢也是处于这个暂停的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比赛呢进行到第40分钟的时候啊，球场内呢就是下起了大雨，而且呢雨势还越下越大。那中场休息之后呢，现场大屏幕呢也是给出了预警，大部分的观众啊从看台上撤到了这个球场通道以内啊。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来进行的。那么比赛哈、打到了中场阶段呢，目前是发布了通告，下半场呢将会延期举行啊。国际足联通告呢，由于非常恶劣的天气，包括体育场附近呢存在着雷电的风险，官方宣布呢是休赛3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那目前啊比赛呢目前还是仍然没有恢复啊。那6点左右的时候呢，是比赛已经这上半场比赛是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呢还没有这个开始啊。那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因为这个雷暴的天气而导致啊这个比赛中断的情况啊。

焦点四早知道，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也先和大家哈、关注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早间时段在这一时刻，我们和大家呢来关注这一组这个短新闻。那么在这个短新闻板块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时政方面的消息啊。商务部等部门在昨天发布了利用外资顾稳促优行动方案。

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几个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来关注到的是文旅部数据中心所测算的这个数据啊，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啊也是达到了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左右。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了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的相关工作。

近日，日本媒体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份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当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呢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实验人员呢向部分对象注射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的输入麻血，以及呢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关注到的是，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了海南环岛高速乐东段11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报告。2026年1月11号的下午3:30左右在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境内 G98 海南环岛高速340公里路段呢，发生了一起小型普通客车碰撞轻型封闭式货车的较大交通事故。事故呢是造成了5人死亡4人受伤。调查认定，海南东方之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没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指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呢没有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的驾驶员周少红，没有获取道路运输证的驾驶这辆没有获取道路运输证的琼 ADK8705 小型普通客车违法从事旅游客运服务，致使发生交通事故。

0: 其他方面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了下泄流量，这也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浙江电台，稍后呢进入到本时段今天的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那么在此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稍后回来。
1: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五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91.4 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猪是我们一日三顿离不开的餐具，不过你知道看起来清气的猪，若是清水保存不好，也容易滋生霉菌，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真侪家庭也是管啊，随手冲水在滴，还是规杯拖咧洗，来感觉说表面看袂到肮脏的，就算水清气咯。但是滴滴还是擦滴啊，本身有牙釉的块纹路较胖，食品的残留物还是油污啊，是也容易啊洗伫内面。简单的清洗，根本是无法太多的水清气。那时间久了，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就容易滋生霉菌，甚至会产生黄曲霉素，种是一种强致癌的物质。长期接触啊，会让咱的身体健康带来真大的隐患。那你想要怎啊正确来清洗跩底啊？咱就是呾，共大家画好一个重点。清洗的时阵，莫规腹拖来撸，最好是将底啊一支一支分开，那搭配水结晶甲海绵，详细将头到尾撸清气。那切了啊，一定要按流动的水反复的清洗，杜绝水结晶的残留。另外，就要记得洗了的底啊，一定唔通长时间浸咧水里。更加不能隔米浸水，因为这水潮湿的环境啊，也是霉菌和细菌繁殖的温床。那对水了了，要怎样来保存，要怎样来存放，这个环节三款也真关键。有的人为了方便啊，水了直接啊，将跩水插在池塘里面，这个是错误的做法。正确的步骤啊，是先将水在表面的水低头打，去咧通风的所在啊，贴对拍头打，再个放咧从会透气的池塘里面，同时就注意池塘的清洁。建议每礼拜都得按种个烧水，将迄个池塘烫烫的消毒过，去清洗了才过来使用，防止内面啊积水生蛆。但是厝内配有消毒柜的，将拍打了的底啊，放在内面消毒除菌，安尼效果会更加好，用起来咱啊更加放心。那除了清洗甲存放，底后使用的寿命一定得按时更换。日常底上用的跩擦底底底啊，伊的质地比较松，容易吸水。来建议3至6个月就换一批。一旦发现说底表面发乌了、生蛆了、裂了、变形了，即使时间用了唔是真久，也得马上洗刷，坚决唔通去用了。但是塑料底呢，伊虽然袂容易发蛆，但是伊耐高温的能力差，长时间啊接触烧油烧烫，会逐渐老化。在高温下面啊，也有可能释放出有害的物质，所以这类的种塑料底啊，建议6至12个月就得换一批。所以说啊，小小的一双底啊，连接到一家人的饮食健康，掌握正确的清洗存放的方法啊，记掉伊更换的周期，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做到位，就可以轻松的来撇开霉菌的隐患，就保护全家人的入嘴的安全。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猪这项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6: 这就是结束的时候了。
5: 云铁雄
6: 是一点多点了，
5: 10天所 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